0: 跟你讲解适配方案，手术是微创舒适，术后呢是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呢，到院您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的温度和温角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我们的地址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也就是三峡日报院内。
1: 是的，如果说想要去暑期摘镜的话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可以去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同样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下川通道还没进入到下川通道，想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小区的门口，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正在不断的延伸，目前呢是已经有往北辰港湾 A 区的趋势了。如果您是还在新大路快速路还没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此之前呢，都要请您及时的减速慢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我们明月家园门口，此刻在下川通道内部呢，也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智济长江大桥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新大路快速路，同样您想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此时呢，相较于我们对向车道上刚才所说的排行压力其实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下川通道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其实通行的压力还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方面，沿江大道方面的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这个交汇处路口呢，您如果是要继续往宜化大楼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由萧亭方向过来的来车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了。而在我们的桥面方面呢，如果您是在宜林长大桥进入到城区往城区方向，在进入到北山坡转盘之前呢，在下行的匝道这里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大概有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是要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之前要下匝道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了。而在我们的时代天桥，也就是在胜利四路这里，如果您是上行往星光天地方向行驶呢，在这里同样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的对面，并且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往 北方向看的，在我们的白龙岗小区门口同。

0: 同样，如果您是从第二医院肿瘤医院过来之后右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胜利四路的话，同样您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也就在这个右转路口这里，您会遇到排行。其次，您继续上行往时代天桥，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同样，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气象方面的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 2026年的7月20号8时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的沿江河谷、堤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您注意防暑降温。而在我们关注到其他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今天主要还是来讲到我们的江海路以及我们的宜林大道。在宜林大道中心医院的门口呢，如果您是还没有过中心广场的话， 话一直从中心广场到我们的13码头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了。目前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信义区方向的话，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江海路的交通管制，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从7月8号一直到10月14号，
1: 交通管制，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7月8号一直到10月14号，我们的第一阶段是将会依次封闭江海路、沿江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同时呢施工区间虽然说会预留小区单位的出入口，但是呢禁止车辆由东山大道方向行入驶入，由北向南逆向行驶，全段会实施南向北，也就是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单向通行。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心医院的门口以及在13码头排行距离都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在我们的万达附近的商圈呢，您一定要注意到，如果您是往信义区方向行驶呢，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往信义区方向行驶，您一定要注意在我们的江海路今天一直到我们的10月14号都会实行我们的道路管制，您一定要选择其他的替代路道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6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其实刚刚在说到了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之后呢，要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啊，西利亚路快速路呢可能会有这个第二阶段的一个施工，因为第一阶段的周末里 这个是整个一个单向的一个全封闭，而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能够通行但是会影响大家通行速度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出行过程当中呢，也需要特别来注意一下啊，关于我们西利亚路快速路在从明天开始呢，它是一个单边的一个单通道的一个通行，就是它可能之前可能是两个车道， 它现在可能变成一个车道了，比如说往三亚大道方向，它会封闭掉一条车道，然后往京城方向呢，它也会封闭掉一条车道。但是它这个是分阶段来通行的啊，所以说这个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个通行，还有这个改变，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嘛，所以这边的施工呢，暂时是暂停了，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的这个出行预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和空间，也请大家能够随时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 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通行情况。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亚机场方面的消息。
4: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 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三峡机场快讯，为了满足暑期的出行需求呢，三峡机场携手龙江航空开启哈尔滨往返宜昌的直飞航线，每周一、每周三、每周五、每周日直飞，航班号为 LT6655， 哈尔滨飞往宜昌。 晚上的6:25起飞， 晚上的9:55抵达， 而航班号 LT6656 宜昌飞往哈尔滨呢，是晚上10:40起飞， 次日的凌晨1:40抵达。 在票价方面， LT6655 哈尔滨至宜昌暑期票价550元起， LT6656 宜昌前往哈尔滨暑期票价低至400元起， 实际的票价以购票查询结果为准。 三峡机场温馨提醒您，部分的日期航班时刻略有调整，出行请您以系统实时查询为准，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通过正规的机票销售渠道选购机票，搭乘航班畅游两地。
1: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机票信息呢，一定要通过正规的购票渠道来了解啊，包括我们的机票价格呢，也是在进行实时的调整当中。今天在说到这个新拉路快速路管制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到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具体的时间和这个管制的路段啊，因为这边时间其实对于大家早晚高峰出行来说呢，影响还是比较小的。第一阶段呢，从明天7月21号到7月25号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啊，它主要是一个夜间的一个施工。 将临时封闭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啊，这个是先锋的是进城方向，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而在下一周的7月26号一直到7月31号呢，是也依旧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是临时封闭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条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条车道呢，也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啊。如果大家在有需要的话， 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也是可以在早晚高峰来通行，只是夜间晚间通行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包括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为什么三峡大道上突然说出现了不太好走的情况啊？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三峡大道上目前应该是在刚刚过了西六二路快速路这个匝道之后呢，往发展大道方向，目前整体在快速路桥面上方 会有一个排长队的情况，目前通过视频号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是能够观察到啊。如果说您是从这个沙河公园过来，或者是从西六二路快速路转过来，在三峡大道上，目前往发展大道往五甲港方向呢，会有一个长时间的排队和滞留。这个路段不知道是不是前方发生了事故啊？我们稍后帮大家来看一下。这会儿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三峡大道上，如果说您是从西六二路要转三峡大道往五甲港方向的话呢，目前建议大家可以稍微避开一下这个路段
2: 啊，因为这一节儿，特别是发展大道桥面上方这一节儿，目前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斋戒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1399，6644-13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雅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3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 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 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

0: 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带，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1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此刻要关注一则因为事故啊导致的路面上通行缓慢的这个情况。首先来看到的就是目前塞哈大道上，如果说您是要往五家港方向的话呢，目前在刚刚过了发展大道这个桥面上方靠左侧车道上呢，目测看的应该是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但是因为道路突然的变窄，会导致整个后方车辆出现了一股积压的车流，目前这个事故的车辆的位置呢，就在清风花园这个附近啊，塞哈大道清风花园这个附近靠左侧的车道，所以对于从西六二路快速路啊，要转塞哈大道往东站方向的，以及从这个唐家湾片区啊，包括从这个沙河片区经过塞哈大道，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的车辆的影响都会比较大一些。提醒大家，目前可能在刚刚过了这个西六二路快速路，包括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通行的整体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交警在现场也在进行一些疏导和指挥。由于刚刚可能确实后方积压了不少的车辆，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上总体来看的是通行缓慢的现象。除此之外呢，目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发展大道进城今天早上压力还有点大啊。目前发展大道在三峡云计算大厦这个门口的位置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排行，整体进城速度缓慢。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目前压力依旧不小，整体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要进入下穿通道啊，今天是没有任何的施工和管制啊，今天暂时停止一天啊，从明天晚上开始呢是夜间施工，其实对于大家早晚高峰的出行影响也比较小，主要是对于夜间开出租车或者是有夜间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得稍微在10点之后走辅道，稍微绕一下，可能速度会更快一些，因为它也能走，只是说一条车道可能会稍微有点窄啊，速度会有点缓慢，但也是晚上的10点之后的事儿了。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遇到一些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夷陵大道上了，目前在夷陵大道上，如果说您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目前整体的速度和效率也会比较偏低偏慢一些，因为整体在江海路上目前只能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通行啊。刚刚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画面也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是占据到了靠中心医院这一侧的这个车道，因为这一侧车道呢也是一个进出医院的关键通道，所以说如果说您有要进出医院计划的话，建议大家江海路这个医院门口就不要选择了，因为本身上行这个路段上本来就比较窄一些，然后加上这个医院通道还有进出的车辆，所以整体的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包括大家如果说在选择到像县府路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学院街这边，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因为其实它这个施工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包括它这个也开始一段时间了，特别就是涉及到的是学院街，目前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画面，学院街呢主要是在管网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全面禁止啊，是由这个沿江大道往环城南路、环城东路这个方向呢，也就是这边呢是一个单向通行，禁止车辆呢由环城东路民主路方向往沿江大道方向通行，也就是这个地方呢它可以从江边有车辆上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下到江边，但是上来的车辆呢，大家如果说走到这边也能够看到非常窄的一条通道啊，施工期间呢就是靠右侧很窄的一条通道，仅供一台车来通行，如果说旁边还有行人呢，还有这个非机动车的话呢，通行条件也是相当复杂的。而县府路这边呢，可能恰恰相反啊，在封闭期间呢，是封闭了县府路是及欧洲城门口的部分的路段，它实行的是由环城东路往沿江大道这个方向的单向通行，也就是说从县府路可以下江边，但是车辆呢由沿江大道就是不能够驶向啊我们的这个环城东路方向了，是禁止车辆由沿江大道驶入或由南向北往这个环城东路方向通行的，所以它这个管制是相反的，所以像在县府路啊学院街这边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稍微注意一下啊。此时此刻呢，主要是塞哈大道上这起事故对于后方积压车辆通行的影响呢，目前还在持续当中，如果说有需要经过塞哈大道靠近发展大道这一侧啊往五家港方向的车辆呢，可能得预留出更多的一些出行时间，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北京时间的8:2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我是宇浩。
1: 在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叹气这个事儿啊，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呢？看看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个话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观点会觉得好像叹气这事儿不太好，不太合适啊，特别是在遇到一些这个压力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好像挺沮丧的。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叹气，也许适当的叹气啊，也许是你的身体解压阀。
4: 从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可以看到，涛哥已经给我们留言了，但是他可能是叹气了，但是他给我们分享了，就是城东大道大连路的路口红绿灯坏了，司机通行需要听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大连路的路口的话，你一定要小心了。
1: 是的啊，如果说经过到一些有红绿灯故障的路段呢，一定要注意服从到现场交警的指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叹气要向上叹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冲上了这个热搜的话题啊。有人就说到了这个叹气啊，可能确实也能够适当的解解压啊，但是怎么说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吧。如果说过度叹，可能就是身体报警了，但如果说适当的叹的话呢，真的是向上叹啊，可以怎么说呢，首先是它是一个我们身体的动作。平时叹气咱们不是可能就是耷拉着头啊，丧着头啊，丧着气，低着头，弯着腰，气是往下的，这是咱们大多数人习惯性的一个叹气姿势。但是今天我们教大家的这个向上叹，它要求你反过来，你得抬头，得挺胸啊，得把气往上送。
4: 是的，
1: 哎，真的可以试一试啊。
4: 应该是喔喔喔这样的，这样的声音。
1: 哦，就是换一个词儿，从爱变成喔。
4: 他以前叫哇哦，是不是？哇哦，他也向上吗？
1: 好像真的有点像啊，
4: 是不是？
1: 大家可以试试，我们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哦，声音往上扬。
4: 它有点像剪映里面的那种音频
1: 音效是吧？
4: 是的，就突然给你冷不丁的来一声，还是挺意外的。
1: 我觉得它这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在你低头叹气，你感觉是在泄气，但是你向上叹气就是有一种好像打破了那种身体的僵硬和紧缩，给身体一个和大脑一个信号，就说好了，现在我要换一个状态了啊，好像就是要把自己重新启动一下的那种啊。
4: 是的，其实可能身体会觉得你很奇怪啊，你为什么本来该叹气你在哇哦呢？他可能也会打破他的那个本来给你预设的那个悲伤的那种预制。
1: 哎，所以有人就说到了，这是一种身体欺骗法呀。
4: 是的，
1: 你先用自己的这种动作把你的身体给骗过去，身体再反过来影响情绪，可能就是这个逻辑啊。
4: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每天练一练怎么向上叹气啊，说不定就是我们越叹越好了。往上叹就越叹越好，其实往下叹呢，有它的道理吧。

0: 觉得还是往上弹可能更符合我的心目当中能够舒缓情绪的方式一点。
1: 嗯，我觉得真的是向上弹的魔力，就是他的这种幽默感能够瓦解掉负面的情绪。
0: 嗯，
1: 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在呜哇哦，一边在这样叹气的时候，一边在很悲伤，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但会不会精神分裂啊，这也说不定，是不是？
1: 其实就是让你转换一下、
0: 嗯、
1: 其实就是从它也不叫分裂，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切换、
0: 嗯、
1: 状态的切换，从这种比较丧的情绪切换到一个要重新启动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切换到一个你觉得啊身体要发出这种积极信号的状态、嗯、啊，
0: 可以可以，
1: 嗯，所以我觉得可以来试一试啊，觉得这个向上叹气，看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改变身体，来调节你的这个情绪。其实中医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方法叫六字诀。
0: 哇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这六字诀是什么东西呢？
1: 它是有一套叫做六字诀呼吸操，就是有六个字、哦、就比如说吸、喝、呼、嘬、吹、吸，就是每个字它其实对应的是脏腑和情绪。就举个例子吧、
0: 哦、
1: 就是我们说一个虚啊，它对应的是肝脏，能够这个疏肝理气，缓解愤怒和紧张。就你生气的时候试着嘘长舒一口气、
0: 哦、
1: 你会感觉哎是不是好一点。还有那个呵呵的呵，
0: 的
1: 一个口一个渴，那个呵就是有，现在人用呵呵就是呵呵这种冷笑，是不是、
0: 嗯、是的。
1: 但是在中医的这个理论里面，它这个呵呀是对应的像心脏，能够清心火，缓解这个焦虑和烦躁、
0: 哦、
1: 心烦意乱的时候咱们可以喝一下。
0: 哦，行。还有呢、
1: 啊、
0: 还有呼呼，我知道，就是呼就对应就是好像是有那种脾胃、嗯、好像自己的肺啊，
1: 我觉得它这
0: 发力、啊、
1: 跟这种叹气的理论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啊。
0: 嗯，是的，
1: 这是一种古老的呼吸养生法啊，大家有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网上搜一搜。
0: 嗯、
1: 啊、
0: 所以就练下来感觉就是
1: 了解一下，
0: 像一种神秘的功法一样，什么临兵斗者阵列在前那种感觉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咱们可以把这种叹气换一个方式，或者是换一个思路和角度，它就从一种好像要放弃一件事的信号、
0: 嗯、
1: 变成了一种我们重新出发的号角了。
0: 是的，其实我想一下，生活中好像让我们叹气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没消的事也太多了。
1: 嗯，
0: 工作压力啊，人际关系啊，生活也不是很如意啊，我们就容易被这种事情压垮，然后一直一声声叹息中往下沉。
1: 嗯，我们试着抬头挺胸、哎、向上叹，哎、
0: 是的，
1: 嗨，爱就变成嗨了啊。
0: 是的，
1: 有一种啊，确实转换一个思路可能心情也会不一样。
0: 嗯，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了解一下啊宜昌和省内方面的一些重点新闻信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7月15号下午，宜昌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巡河时，发现五人在黄百河支流野泳，无安全防护。当时天色暗，将降雨，民警大声劝阻，几次劝说之后，五人上岸，并接受了防溺水宣讲。半个小时之后，当地发布暴雨洪水预警，河水上涨20至30毫米。我们的水流湍急，而在雾渡河镇的山涧密布，警方联合乡镇常态化巡查，6月以来已劝离了野泳群众22人次。
1: 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25号的8点钟，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和天门一上队呢，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比赛。本轮比赛的门票呢，将分2波开售，分别第一波就是今天中午的1点钟啊。提醒大家，本周六的这个楚超比赛，如果说想去现场观赛的话呢，记得提前抢票。本周六，今天中午的1点钟第一轮抢票，而7月22号呢是第二轮抢票啊，第二轮抢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的是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门票。
0: 近日，枝江市百里洲镇的3.6万亩沙梨迎来盛果期。平日里扎根在田间的村干部化身为带货主播，在直播间为百里洲沙梨代言，助力农户增收。据了解，当地头茬早熟果7月初就已经销往了武汉、广州等地。
1: 继续来关注盛夏时节，随着轮晚脐橙销量圆满收官，宜昌的夏橙恰好接棒上市，让鲜果货架不空荡，市场不脱销。记者近日也是从市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全市的夏橙种植面积是达到了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
0: 近日，2026年

0: 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枝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枝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行了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300余名学员奔赴新站位。据了解，该校本部位于湖北武汉，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信息支援部队唯一直属大学，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智人才培养重任，是我军信息网络、通讯工程等网系人才摇篮和技术创新高地。
0: 日前，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在中远船舶研究院黄冈生产基地下水。该游船由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打造，预计今年9月底在武汉游轮武港首航。国庆期间呢，将正式与市民游客见面。
1: 7月19号，从省农业发展中心获悉，由中科院水生所与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家龙虾一号呢，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湖北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
0: 眼下湖北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7月初至9月底，全省开展地灾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面复核存量隐患，排查新增隐患，落实综合治理与闭环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三峡大道上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现在呢我们看到依然如此。如果您是从新二路快速路下行之后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辅路到三峡大道主路路面上双向上的交汇车流量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今天呢我们还发现，如果您是在渭河四路，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新二路快速路继续往小区塔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个辅路路面上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江峡二路三峡大道上是有三车追尾的情况发生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还没有过我们的三峡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个桥面下方的话，您还要继续直行的话，你就已经要提前小心慢行了，因为我们在前方的时候是有交警指挥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不必担心。而在我们的城区各个路口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新二路快速路、沿江以及在县府路还有我们的夷陵大道上都已经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了，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还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在三个方向通行压力都还是明显的。第一个是从我们新宁区往五家港方向过来，您可能一直从我们的江海路到胜利一路，在这一小段上排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第二个，如果您是往新宁区方向过去，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石马横路，在这一小段上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由于道路还算是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江海路上行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您在这个右转的这个路口这里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过了万寿桥街道办事处之后您再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现在城区各个路口的各个路段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了。我们再来关注到金东山，目前呢在金东山如果您是从遥湾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

0: 我们的珠海路，在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交汇处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注意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2，我们现在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叹气这件事儿呢，我们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
3: 是的，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说到的，很多人都在说到的三峡大道上的这个通行，目前我们看到呢，确实由于这个事故的影响，整体的行车速度、行车效率影响还是挺大的。应该说从我们关注到这起事故，包括关注到这个三峡大道通行缓慢，其实有差不多有12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啊。目前正在操作的这个步骤呢，是因为有3台事故车辆暂时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己离开现场啊，看到有这个拖车赶往现场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个拖移，因为后方确实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我看到这个队尾几乎上应该是从这个西拉的快速路这边就排过来了，刚刚在播报路况的时候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基本上是刚刚过了西拉的快速路之后呢，要往发展大道这个桥面上方整体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目前在过了差不多靠近大连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前方还是整体很顺畅的，但是在这一段受到事故车辆的影响，整体积压车辆较多，行驶速度目前依旧比较缓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回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关于和这个叹气这个事儿有关。为什么今天和这个事儿把它拿出来和大家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搜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疫情以前，我们一直觉得叹气是一个特别负面的事儿啊，包括它是对于你的比较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更加负面的表达。但是今天我们学会了一个新的方法，叫向上叹气啊。向上叹气这事儿啊，就是说改变一个方式，也许能够把这个行为变成一个身体的解压阀门，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但很多时候在公共场合向上叹呢，可能还会有点奇怪，所以说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第一个就是微笑练习。心理学家说，每当你想叹气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微笑，叹一口气，你可以再微笑十下，就是微笑十下可能盖过叹的次数吧，这道理是对的，因为微笑这个动作本身就可以向大脑发送我心情不错这个信号。
3: 哎，其实就是有一种好像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会对着镜子说我是最棒的，
0: 是的，
3: 今天我是最棒的啊，我是最厉害的啊，我是最漂亮的，类似于这样的，
0: 是的，
3: 就是我们要相信的力量啊，
0: 对，都是有用的，而且身体反馈理论也说过，就你身体做了什么动作，大脑就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情绪，所以说怪不得有的人不是叹气而是苦笑啊。那苦笑男人我觉得真的很闷呐、啊，他们就面对那些
3: 什么？你怎么？
0: 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些
3: 你怎么这么爱这么多标签呢？
0: 是的，你想他们就是总是在事与愿违之后还能保持笑容，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件就是很男人的事情。你想，就是本来就事情已经失败了，还要强颜欢笑，
3: 就很闷，是不是？
0: 对，
3: 在你看来，
0: 在我看来啊，就是悲情，特别是如果是悲情英雄这样，
3: 悲情英雄加上苦笑男人，在你心中就到达顶峰了。
0: 那真的是 unbelievable 了，那真的太了不起了
3: 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对于一种无奈的情况，或者是对于一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都会苦笑一下，甚至是假笑一下。哎，所以有时候假笑真的也能够变成真笑哦。
0: 是的，
3: 因为你身体做了什么动作，大脑也会相应的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你大脑就觉得啊，你在微笑，你是不是开心啊？你叹气，大脑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难过呀？所以咱们向上叹，同样利用的是这个原理啊。向上的是咱们的动作呢，是昂首挺胸，脖子仰的老高的那种啊，而不是整个人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那种啊。
0: 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消极的口癖改掉，我觉得这真的是我需要改掉的。就我们平时说很多丧气话，像 因为以前我妈说像累死了烦死了这种带这种字眼的都不要说，然后我就一直在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完了你完了，但后来
3: 好像真是你还挺爱说这个词儿的，
0: 是完蛋了完蛋了，但是好像、就是、
3: 完了完了你好像特别喜欢说
0: 是的，但是好像后来好像这种完蛋了代替这种累死了烦死了也不对啊、嗯、我们就是不能就说这种丧气话了，我说好了好了一好了好了，我们应该这样
3: 嗯、哦，其实这种话 说多了也会变成那种消极的心理暗示。
0: 是的，我们真的没有在欺骗自己吗？但是确实这种消极的口癖是要改掉。
3: 但其实偶尔欺骗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0: 好吧，
3: 就是换个思维方式啊，语言是可以影响到你的心态的。
0: 嗯，是的。
3: 就比如说你就是反过来，你可以试着啊、把这个累死了说，哎，今天太充实了。
0: 嗯，
3: 其实你也没有说否定今天做了很多事啊。只是你换一个表达方式说今天过得太充实了，或者把烦死了换成天哪这也太有挑战了吧，真的是还有点挑战呢啊，就是你的心态真的也是会慢慢的改变的。这个练习我觉得习惯说丧气话的人让他突然改口还是挺难的，所以咱们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每天早上对着镜子说一句今天会很好，我一定会很棒啊，哪怕你不信你可以先说，语言真的是会塑造现实的啊。
0: 嗯，但是其实如果是真的这样做的话，我真的会感觉你可能就是真的是脆脆的，就整个人都感觉不太好
3: 啊。真的吗？
0: 真的会这样？
3: 你不会觉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向上的吗？
0: 不行，我就是看到
3: 这种，就是你不能看到太激昂的那种状态。
0: 太激昂了，我的天，那就已经有点病态了、哦、我觉得。所以说我们要给自己一个
3: 度还是要掌握好啊。
0: 对，要给自己一个情绪暂停键。你如果说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你先深呼吸，但先别叹气，然后心里默念停，一定要停，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表达你的情绪，我觉得比较好。就不要一突然遇到什么事儿、嗯、你就赶紧把悲观化乐观，这样的真的
3: 其实这样的化解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你马上转换情绪、嗯、所以我们开头说那些方法，比如说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在你还没有产生这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积极往上走的，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走上坡路的，不是说今天一出门开始就是一直是走一个下坡路、嗯、可能你走到上坡路了，走到顶峰累了，可能也会偶尔往下走一走啊、嗯、它是一个成一个波浪形的啊，
0: 是的，
3: 而不是说直接就是一条直线直插谷底那种啊。
0: 嗯，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啊，叫苏轼、嗯、他就是一个越被贬他越乐观，我想也可能不是真正的乐观、哦、我想任谁被贬都不是很乐观，但是呢他同样
3: 他会用自己的一些方法来化解。
0: 对，他会写出一些诗句，像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3: 嗯、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越是逆境中还能保持从容和乐观的人，我觉得哎还蛮闷的，了不起了不起
3: 但是又符合你悲情英雄的人设了、嗯、
0: 还好吧，他没有悲情过吧，苏轼、嗯、就是他再怎么被贬呢，我觉得他整体来说还是
3: 他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
0: 对，乌台诗案之前我都觉得他还是很了不起的、嗯、可能之后呢就纯乐天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就后面还能写出一些很有名的诗句。我觉得苏轼这个人确实还是很
3: 对，感觉好像他到每个地方为官，走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0: 脍炙人口的诗句啊。
3: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嗯，是的。
3: 说到这里其实就之前有看到一组数据，就是说有研究就发现叹气啊可能是成为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一种条件反射，就是说如果说你习惯性用叹气来应对压力，那以后一有压力你就会自动叹气，这其实相当于也是一种习惯的力量、
0: 嗯、
3: 所以我们偶尔要做的就是可能你向上叹一下，或者是把向上叹变成一种新的习惯，每次你想叹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提醒自己抬头挺胸向上啊、
0: 嗯、
3: 其实依然你是在疏解情绪，但是咱们换一种方式用这个新的习惯、嗯、也许你就不会被这个情绪牵着走了。
0: 对，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至少还能选择叹息的方向，往上的方向。
3: 嗯，是的，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最无能为力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方向，因为确实有时候当下很多的境况，
0: 是的，
3: 你是没有办法凭自身的力量，或者是以小小的我来去改变的啊、
0: 嗯。
3: 小小的肩膀也扛不起那么大的压力。
0: 是的，
3: 但是你能改变的是自己叹气的这个方式啊。能一往垂头丧气，咱们以后就抬头挺胸。
0: 嗯，
3: 其实也是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啊，还挺有意思的。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此刻资讯吧，我感觉国内的这些事情都还是挺不让我们叹气的、嗯、都还算是比较好的事情，
3: 挺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嗯，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0: 在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胜，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
1: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呢，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呢，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呢是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的航班呢是下午6:30由乌兰巴托起飞，晚间8:35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的前三。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破了42亿元，《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2亿元。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阿瓦市击落了一辆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
1: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的7月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的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呢已疏散了亚克巴国际机场和亚克巴港口，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上述机场和港口。警报称，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继续建议美国公民避开前往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其实也是将近要接近到尾声，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叹气这件事儿啊，到底应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怎么来疏解和管理呢？因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进入到这个夏天之后，我觉得大家容易被这种高温天气很容易点燃一些情绪，无论是这个积极的情绪还是负面的情绪，你都很容易一下子被点燃啊，一下子就变得很激动啊，特别是负面的情绪啊，早上开门出就是开车出门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前面这个车怎么又在加塞儿啊？这条路怎么又在修路啊？啊，怎么又在堵车呀？啊，各种各样的事儿都会导致你的情绪爆发。可能这一天工作还没开始呢，整个人已经陷入到了一种情绪的漩涡当中了。
0: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一条这样的评论啊，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每天早上一拖二送孩子们上学，再去上班，真的挺累的。”今天呢，送孩子们去，弹钢琴啊，试了向上弹，孩子们觉着好玩，也跟着学。3个人在车里面呜了一路啊，笑了一路，突然觉得人生好像生活也没这么苦了，
1: 真的觉得。听起来还是觉得让人挺暖心的，
0: 暖暖的。
1: 对，一个简单的向上叹气，不光改变的是你的心情，可能还为你的孩子也点亮了一天。如果你作为一个妈妈，自己的情绪可能没有调节好，真的是不仅是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孩子。他可能看到你不开心、不高兴，可能他的一些想法和他的一些表达也会变得很敏感。
0: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其实要祝大家就。叹息向上，心情向上，能量向上，生活向上，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呢都真的能够保持好心情。
1: 是的，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啊，每一次你想要叹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到今天我们说的往上叹，别往下沉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情。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0号8点04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增绿造景惠民生，宜昌市以立体绿化扮靓山水之城，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专栏播出，南京关长江大桥右扶城台浇筑稳步推进，500万尾鱼苗投放湘西河，楚超宜昌对阵天门首波门票今天开售，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一扶计划正在招募，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 C919 首条国际航线8月12号开通。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

0: 将听到宜昌要闻。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宜昌市园林部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实践城市立体生态提升工程，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品质蝶变。来听记者报道。
3: 近日，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城区又一条交通动脉被打通。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宜林大道段高架桥下，绿化带里蓖麻等植物生长茂盛，桥墩也被藤蔓包围，一派盎然生机。
4: 特别夏天的话，看起来很凉爽，更长一些应该会更好看，长满嘛，
5: 也是一道风景嘛。这个绿化就是非常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吧。
3: 从地面到立面，这正是园林部门以植物彩化城市空间的一大举措。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桥墩绿化工作从今年四月份起开始实施，目前已有100多个桥墩完成了立体绿化施工。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立体绿化的植物，我们是种植的爬山虎，它可以实现春夏有绿，秋天它会变成红色的立体景观。爬山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爬满整个桥墩，达到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的立体绿化的效果。
3: 今年是园林部门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对城市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进行了摸排，对1000余个桥墩进行了立体绿化施工。
6: 我们逐步探索桥墩立体绿化这个工作，并开展试点。目前已经成景的有点军大道、西宁二路、霞州大道和花溪路，以及沿线的下穿通道两侧。今年以来，我们以爬山虎、凌霄、油麻藤、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实施桥墩立体绿化工作。目前已完成1331个桥墩立体绿化。
3: 眼下西宁二路快速路道路两侧亮粉色的三角梅盛开，下穿通道护坡墙壁上则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点军大道边坡已然成为一片片花海，城市彩化立体空间效果出现。
7: 宜昌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城市格局，我们想做的就是顺着这份天然的山水脉络，用月季、三角梅、攀爬植物把桥墩、边坡、围墙这些城市的角落装扮起来，让老百姓出门见绿，四季赏花，让生态惠民看得见、摸得着。
3: 今年我市针对重点区域谋划立体生态提升重点项目62个，目前已完工44个，累计栽植50万株月季，打造了34处三角梅布景。通过桥墩增绿、院墙种花、增设绿雕等城市绿色地标，初步形成了桥下绿廊、万米花墙的立体景观效果。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先后举办了17场花市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转化。
7: 立足宜昌丰富的植物资源禀赋，努力实现四季有景、季季有花，把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市民身边。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记者在南京观长江大桥北岸建设现场看到，建设者们正抓紧进行大桥右浮承台的浇筑。南京观长江大桥是城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当前气温较高，建设者紧盯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大桥建设。中交二航局宜昌城西高速公路2标段主墩工区主任工程师蒋景介绍，现场配置了混凝土罐车12台，连续不断往现场配送混凝土，投入施工人员80余人，每班固定28人，实行3班倒作业模式，全力保障承台浇筑工序连续推进，无缝衔接。承台施工工艺要求严苛，浇筑作业必须一次性连续完成。本次施工总时长约40小时，持续高温天气既给露天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也对混凝土温控、现场施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施工方提前部署，在承台四角布设鼓风机，有效降低承台内部温度，同时配备专用洒水车，24小时对施工平台循环喷淋降温。南京观长江大桥是双塔单跨钢横梁悬索桥，隧道锚是大桥的核心承重构件，承担主缆的全部拉力，直接决定桥梁整体结构是否稳定。按照设计，大桥北岸隧道锚上游暗洞开挖长度为120米，下游暗洞开挖长度为85米。目前这一关键性工程也正在加速推进，计划明年6月完成。

开挖支护工序。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对接沪蓉、沪渝和江南翻坝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变 O， 形成城际快速通道，为完善三峡综合运输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工程建设、助力宜昌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位于宜都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北隆昌光学有限公司，凭借红外流系玻璃 DLC 镀膜产品的批量生产，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超过 1.3 亿元，加速抢占国内外高端精密光学市场。隆昌光学专业从事高精度光学镜头、光学镜片及零部件研发制造，覆盖从外径几毫米到100多毫米全规格镜片的规模化生产。在产品矩阵中， DLC 镀膜镜片是当前最受市场追捧的产品。 DLC 镀膜及类金刚石镀膜被称为高端光学镜头的防护铠甲，兼具超高硬度、优异的红外透光率和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红外热成像、车载夜视、激光装备等场景中应用广泛。目前投产的红外镜片 DLC 膜产品拥有行业首创工艺，可满足户外耐候成像的需求。今年三月面试后迅速获得客户认可，企业一直处于赶工追单的状态，将全力冲刺年产值3亿元的目标。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三峡秭归支行成功为辖内某重点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办理全市首笔铂金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审批铂金300公斤，对应规模约 1.5 亿元。铂金是高端光学玻璃生产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具有极高的战略属性。位于秭归县的这家上市企业因生产工艺对铂金存在刚性需求，一度面临原料断供、成本失控的双重压力，生产进度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企业急需原材料而非单纯流动资金的特殊的诉求，工行三峡秭归支行迅速转变服务思路，跳出传统信贷框架，主动对接企业痛点，在总分支三级机构的联动配合下，团队克服行业环节复杂、实物额度紧缺等多重挑战，仅用一个半月便完成了从方案制定到实物交割的全流程。此次业务的成功落地，不仅及时化解了企业原材料紧缺的燃眉之急，也为金融机构精准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新路径。日前，宜昌市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增值放流活动在兴山县举行。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次增值放流严格遵循科学化、本土化原则，精准挑选适配鱼种，向湘西河投放了500万尾鱼苗，借助以鱼控藻、以鱼净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持续净化流域水体，修复水生生物群落。
2: 在全宜昌市的各个县有针对性的选择品种进行放流。今天我们在兴山放流的是连鞭、草鳙四种家鱼，它的特性是杂食性，能够有效地改善兴山的水质环境。
1: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是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巩固十年禁渔成果的重要民生举措。湘西河全长97.3公里，是长江一级支流，也是流经兴山与秭归的最大河流。近年来，新山县通过常态化增值放流、巡查管控和生态修复，江河生态风貌得到持续改善。
0: 近日，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东站出租车停靠区为奔波一线的出租车司机与往来旅客送上矿泉水、清凉饮料，以贴心关怀缓解旅途与营运疲惫。活动现场，执法队员们将一瓶瓶冰镇饮用水、清爽饮料递到司机师傅与旅客手中，一句句辛苦了、注意防暑的温馨叮嘱，让等候区暖意融融。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车站机场大队大队长雷涛介绍，针对暑运期间客流密集、高温持续的特点，支队还在出租车候车区增设爱心冰箱，24小时免费提供矿泉水、饮料等消暑物资，供司乘人员随时取用，切实解决户外作业与出行途中的饮水需求。
3: 我们在出租车通道设置了爱心冰箱，乘客及司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取用。我们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及时补给，给我们广大的旅客及驾驶员在炎热的夏季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0: 宜昌东站作为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日均客流与出租车营运频次较高。此次宋清凉设爱心驿站，是支队践行执法为民、服务便民理念的具体举措，既为一线从业者送去清凉保障，也为旅客营造更舒心的出行环境。下一步，支队将持续优化站场便民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守护市民与旅客平安畅通出行。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18号晚，在楚超第十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咸宁外星人队。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攻守战。宜昌东阳光队多次组织进攻，但未能攻破对方球门。咸宁外星人队的攻势同样密集，双方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两次射门均被扑出。其后99号高宇阳再次抓住一次机会射门，可惜打在球门立柱上。第61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头球破门，比分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未气馁，而是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发起持续反击。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赢得点球机会，但被对方门将扑出。之后全队仍奋力拼抢，加快反击节奏。第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再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2-0。
2: 回去好好总结，然后好好复盘比赛，争取下场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阳光。
1: 尽管最终惜败，但在逆境中永不放弃，拼至最后一秒的宜昌东阳光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6: 我觉得输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输了，我们后头包括下一场比赛，包括决赛，我们一定会赢。
0: 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19号，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首波门票将于7月20号13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其中7月20号13点开售首波门票，7月22号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呢，分为两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的相关页面，点击预约抢票。7月18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浙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浙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赛场上，小将们搓球旋转，弧圈凌厉，攻防一气呵成，相持张力十足。看台声浪翻涌，掌声喝彩响彻场馆。据了解，本次赛事设8岁及以下组、9岁组、10岁组、11岁组、12岁组、13到14岁组、15到18岁组，年龄设置涵盖青少年全年龄段。竞赛项目设有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为青少年乒乓球健儿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术的。

0: 优质平台。近年来，浙江市大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先后成功举办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国际篮球三人篮球挑战赛、女子半程马拉松、湖北省青少年篮球冠军赛等大型赛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拓宽多维体验场景，把赛事人气转化为赛事经济。7月17号，去游江南象玉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在点军区三峡非遗印象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夏夜生活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活动期间潮流音乐、体育竞技、亲子游乐、国风文化与公益市集等13大主题将分阶段呈现。三人制足球争霸赛、广场舞对决将轮番上演，集体婚礼、露营灯会、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每周上新，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消暑乐趣，获得高品质的夜间休闲体验。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号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目前正在招募中。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本轮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新一轮计划在地区和领域中有哪些调整？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又留得住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张文苗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等加大倾斜力度，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 从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招募公告看，基层服务岗位已从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卫生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乡村建设助理等方向，服务内容与基层发展实际结合更加紧密。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4: 在待遇保障方面，目标明确，让年轻人留得住、干得好。结合沈阳县域收入水平，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切实减轻生活压力。我们还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2: 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充实基层支教、支农、支医。

0: 和帮扶乡村振兴力量，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同时呢，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三支一扶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0: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五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2: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0: 如何支持三支一扶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科负责人陈晶说，
3: 针对国家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宜春落实岗前培训、基层导师帮带，让毕业生尽快掌握基层群众工作、产业服务能力，足额落实生活补贴、安家费、社保保障，享受公考、定向招录、考研加分等多重政策。
0: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服务期满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县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纵览，中华环保世界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试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

题，覆盖暑期七至八月，衔接金九银十九至十月。中国国新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或选手全部获得金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9号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到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12: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3: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11: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3: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4: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 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3: 对，
14: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3: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它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14: 嗯，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六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的写了六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气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

0: 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是的，是的，而且
0: 挺用心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他们
0: 就不够全面，光是冰雪的话，
1: 对对对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
0: 所以就是故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

0: 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3: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这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2: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4: 是的，
2: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3: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3: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 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

0: 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2: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相继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冰、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3: 还有隐藏玩法。
1: 自己的隐藏，
0: 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1: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
3: 鼓掌。
0: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1: 嗯。
0: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儿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0: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啊。
1: 嗯，冻梨、黑一秋秋的那个，
0: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它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1: 好，谢谢，谢谢两位。
0: 嗯，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4: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10: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过一句话，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

0: 有理。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得到和李宗盛合作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传言，李宗盛说，在华语乐坛，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以及杨宗纬。后来在一次节目当中，老友王伟忠问李宗盛是不是这样讲过，李宗盛回答说，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杨宗纬有机会去定义一个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

0: 且也很痛。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3: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五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那时只要是杨宗纬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的 KTV 的点播率就会立刻上升。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静。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

0: 去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离开了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2008年1月，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十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万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杨宗纬脱口而出，李宗盛。于是葛福红安排杨宗纬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纬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他想给杨宗纬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纬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纬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纬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杨宗纬讲笑话，想要讨好李宗盛，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受到打击的杨宗纬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给葛福洪打电话，说他想回台湾，又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成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

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杰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 Sorry 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 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夏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杰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离开梦想新搭档，杰克隽逸继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杨宗纬继续在综艺节目中露脸。他再次拥有热度是在四年之后，他搭档张碧晨演唱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无奈和感慨。那时这首歌被传唱甚广，诸多翻唱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肩原版，而这首歌名却最终被网友认为是杨宗纬送给自己歌唱事业的总结。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阿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阿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一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一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

悟，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地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浪漫这个词呢，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有人觉得他在你生日当天偷偷清空购物车是浪漫，有人觉得下班陪你去买菜是浪漫，有人觉得浪漫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陪你老去是浪漫。在我妈的回忆里面，我爸曾经追她的时候，为她清早去排队买馒头是浪漫。你眼中的浪漫是什么呢？

明天再去健身，明天再减肥，明天再开始早睡，不啦不啦，明天再怎样怎样。拖延症一定是耽搁你目标的最大阻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拖延症，总对自己说反正不急，时间都够。每一次都有理由完美的说服自己，你有想过去克服他们吗？其实首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症，经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对，张宇的《猜心》，下一首歌继续听到萧亚轩的《错的人》。这个歌是吴克群为他写的，作为萧亚轩的好友，深知他情感上的各种故事，所以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和萧亚轩彻夜长聊，思路顺清楚之后写下了这首歌，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描述在爱情梦幻泡影当中的人，明知道也许没有结果，却又无法自拔的状态。萧亚轩，《错的人》。

0: 天，可能。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食品研究所分析发现，每天晚上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要比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腹部肥胖率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睡不够，容易在肚子上长肉。很多人看到熬夜的种种危害，都会下定决心说，我明天一定要早睡。而到了第二天晚上，仍然是会抱着手机不睡觉。答应我，做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吧，至少为了你肚子上的肉。嗯哼，下一首歌来听张惠妹，真实。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这个歌的命名很有意思，竟然是几位联合创作人的名字，一个是菲儿乐团，他们的英文名叫做 FIR， 代表菲儿乐团。 ST 呢是取自于孙燕姿的英文名的大写字母， Day 呢是取自于五月天，加起来就是 First Day， 第一天。来听到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吃与不吃，运动不运动，可谓是人生两大命题。运动之后呢，很多人都会食欲大增，多少人从健身房球馆出来之后，转身就出现在了夜宵摊火锅店。运动之后其实适量进食是有益身体的，但吃的过多反而会使运动效果大打折扣。那运动之后适合吃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玉米、燕麦、西红柿、猕猴桃、香蕉、酸奶、鸡胸肉、虾仁、青瓜都是可以的。很多人虽然是渴望美食，但想要好身材的美眉们还是需要克制一下的。下一首歌来听郭富城《渴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青青》。这首歌虽然叫做《青青》，但专辑当中却是重砸下预算才完成的这首歌。制作过程当中，第一版虽然说很早就写出来了，但是因为硬碟在制作过程当中不幸烧坏，差一点就让专辑开天窗延期发行。还好后来团队通宵达旦重新制作出来。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我爱的人》。2001年已经发过3张专辑的他，曾经说过之后不想再唱歌，他要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但公司为了留住他，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唱歌。这个歌呢，就是他的音乐新方向。特别邀请了当年被叫做随便写点什么都能火的周杰伦为他创作。事实证明，这首歌确实火了，而且在2001、2002年还为小春拿下过不少奖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

0: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0-2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憾败咸宁外星人队，下一场宜昌对阵天门继续战斗。生育新政满月，宜昌市482名产妇享受零自付红利。暑托服务全面启动，带娃难题有了暖心答案。在新政速享单元，我们将关注我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出台，规定7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争夺四叶花，最好的防守是进攻。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8号晚8点，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咸宁外星人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中场哨响，比分定格2-0，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憾败咸宁外星人队。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立足防守，阵型紧凑，多次化解对方的威胁的攻势。咸宁外星人队虽然占据主场之力，却始终无法攻破宜昌队稳固的防线。两队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绞杀，均未获得太好的破门良机，战成0-0。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节奏陡然加快。进行到61分钟的时候，咸宁外星人队3号球员易家宏抓住机会打入一球，比分变为1-0。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没有气馁，迅速的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比赛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3号刘浩主罚被对方门将扑出，错失扳平机会。比赛进行到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23号何宇再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2-0，宜昌东阳光队憾败。看台上，远道而来的宜昌球迷全程呐喊助威，锣鼓声、加油声贯穿全场，用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球队共担失利的失落诠释了赢球一同欢呼、输球并肩扛住的城市温情。比分有输赢，精神无胜负，三峡儿女自有坚韧底色，一次失利磨不灭全队的热血与斗志。绿茵交锋是硬碰硬的竞技较量，成旗招展是心连心的精神相望，胜负之外，楚超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城市情谊交响。绿茵

0: 忙碌风雨兼程，峡江少年初心不改，不必为一场失利灰心，每一次全力奔跑都有价值，每一回逆境坚守皆为成长。感谢所有身披宜昌战袍奋力冲锋的球员，也感谢每一位坚守看台暖心鼓劲的家乡球迷。前路赛程仍长，期待宜昌队收拾心情，重整旗鼓，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奔赴下一场赛场，以更成熟的配合，更凌厉的攻势，再战强敌，让峡江足球风采再度闪现在绿茵赛场。那7月25号的晚上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5号晚，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我们不见不散。暑假来临，孩子怎么带成了不少家庭的头号难题。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企业职工而言，这份暑期焦虑啊，显得更加突出。今年夏天，宜昌各地工会联动企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陆续开设了300多个爱心托管班，把带娃难题变成了覆盖不同群体、有温度也有乐趣的暖心答案。
1: 早上8点20分，外卖骑手郑之雄把孩子送到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在这里，大学生志愿者的爱心陪伴，让孩子的暑假生活有了更多欢乐。
2: 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也在这里过得也很开心。
1: 为了让街头奔波的新就业群体能安心工作，每天的托管服务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半，还会提供作业辅导、午饭、午睡等服务。
3: 这里不仅有学习辅导还有各种的趣味活动。三峡大学的志愿导师们都经验很丰富，对学生们有很大的帮助。
1: 这家暑托班由主营外卖配送业务的西旭控股工会主办，主要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也辐射周边居民。
4: 立足于学业帮扶、成长关爱、科技启蒙、文化传承四位一体的辅导模式，课程设计依托团队师范专业的优势，从安全护航、学业帮扶、德育铸魂、治愈起真等10大维度开展趣味教学及辅导，全方位赋能孩子成长。
1: 同样的暖心场景也在中国化学工程第16建设有限公司上演。今年公司第3期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如约开班，公司工会对照职工的意愿清单，请专业机构老师授课，烘焙、舞蹈、音乐等课程内容丰富，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辅导孩子课业。
5: 上节烘焙课，我们做了巧克力波波杯，我觉得这个暑托班很好玩，很有意思。
1: 孩子上课，爸妈上班，路上省心，白天放心。暑托班还开展特色研学活动，走进广汽传祺宜昌工厂、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用实实在在的关爱为职工卸下暑期带娃包袱。
6: 我每天早上上班可以带过来，然后下班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既能够安心的工作，也能让我的孩子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也能收获满满。
1: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办暑期托管班335家，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暑托服务10000人次，有温度、有特色、有趣味的暖心服务，真正实现了孩子开心、家长安心。
0: 解了带娃难的后顾之忧，我市还从优化落实生育政策上发力，让育龄家庭的幸福感更有保障。今年6月15号起，我省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眼下这个新政策已经满月，截止7月15号，我市已经有482人享受到这个政策，医保资金实际支出282万元。
7: 和以往的这个医保政策报销比例来说，还是提高幅度提高了蛮多。
8: 7月14号下午，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病床前，医生正在给产妇尹雅蒂详细梳理并讲解生娃零自付政策。就在前一天，她顺利完成剖宫产，迎接新生命，符合医保零自付中剖宫产的政策。
9: 赶上这样的政策，后续对于这个生育方面啊，包括除了这个零自付以外，现在的生育补贴啊，包括我们的产检补贴，都是有一定的增加。国家还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生育的，对未来还是比较有信心吧。
8: 支持生育，政策托底， 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包括职工、居民以及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全市18家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期间发生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
7: 顺产它是基础服务包是4500块钱，剖宫产是6000，但是有一些特需的服务，温馨床位费啊，还有合并症和并发症产生的额外的这个费用就不在这个基础的服务包，但是也会按照医保政策去按比例的去报销。
8: 为让产妇安心分娩，医院精准制定了顺产、剖宫产和中转剖宫产三类服务包，明确各项基础费用和诊疗项目。医护人员也会主动为孕产妇宣讲政策，在关键节点做好流程衔接。
7: 分娩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你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你要进入哪个包。所以说你分娩结束，我们就要督促这个孕妇和家属读这个医保卡，有利于我们在出院的当天去选择这个分娩包。
8: 定点医疗机构的细致服务确保了政策落地见效。
10: 截至7月15日，已有482人享受生育分娩零自付政策，医保基金实际支出282万元。
8: 近两年来，医保部门相继推出取消住院分娩起付线、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生育津贴即申即享、产前检查提标及分娩镇痛报销等系列政策，用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育龄家庭筑起坚实后盾。
10: 生育分娩政策范围内的个人零自付进一步完善了生育支持体系，为宜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贡献了医保力量。
0: 动画电影啊，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的暑期档，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国风新作、海外经典 IP 形成多元的攻击矩阵，带动宜昌影院的排片量、上座率显著回升。
1: 7月以来，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开篇之作《征洛阳》，深耕三国经典战役桥段，再现群雄逐鹿的恢宏气象；国风神话新作《八仙》则以年轻化叙事，重构八仙过海传说，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11: 三国，曹操揭竿而起的过程吧。
12: 你今天在看什么的呀？
13: 八仙过海的，是一个神仙小说。
1: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其中，《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萌趣治愈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而《海洋奇缘起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也让许多小影迷期待值拉满。
14: 小朋友看的比较多的一些动画占比大概有50%左右，整体的排片上座都有，就相比之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大概在50%左右吧。
1: 国产喜剧同样迎来高光时刻，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以原汁原味的周氏无厘头幽默收获不俗口碑，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15: 平时我们大概影城一天大概会有30部电影上映，在暑期档我们一天排满大概会有50场，就会提高了35%-40%左右。
0: 动画电影的持续上映，不仅拉升了院线票房，也推动各大影院升级服务品质，引入娱乐业态，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把电影院从单一的放映厅转型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1: 电影市场的热度从银幕向线下延伸，在各大影院卖品区，依托热门动画 IP 开发的盲盒、手办、毛绒公仔及主题卡牌等产品销量攀升，显示出强劲的带货能力。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模式正在形成。
11: 就是一个这个爆米花的两杯可乐的这种套餐59，还送一个这个小玩具。
15: 我们在不同的电影的场次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场次的，比如说小黄人，我们可能会有小黄人的一些海报、小黄人的书签，然后三国有三国的印章，还有比较流行的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的谷子和吧唧那种东西。
14: 像现在推出了蛋仔派对的联动周边，包括一些老牌 IP 产品的折扣， 啊，对于整个影城的动画片的氛围这个有所增加，营收相比进入假期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为了让大家的观影之旅更过瘾、更尽兴，各大影院也在悄然进阶，引入文创潮玩等新业态，让电影院变身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多元空间。
15: 在暑期前期，我们进行了拼斗，可能七月底到八月份，我们会举办一些其他的小朋友的活动，到我们的放映室去看电影是怎么播放的。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17: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好玩的。
1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9: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2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21: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享。
2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2: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
23: 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
24: 此外，办法还规定7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括以城市、之乡、基地等名义对地方授牌，使用国家、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界、人民、功勋、荣誉称号等字样和类似含义进行评比表彰活动，围绕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比表彰，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章、奖章、荣誉性纪念章等，与国境外组织联合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以数据加权、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排名或者变相排名。
0: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的第一现场。7月1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
25: 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暗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26: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25: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25: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2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社交媒体上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话题刷屏，这跟近期的一桩官司有关。路易威登，也就是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落锤，认定茉莉奶白侵害了 LV 的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网友对此讨论热烈，不仅是因为国际奢侈品巨头胜诉了本土的新茶饮品牌的大小远近对比，不少网友还提出疑问，这四叶花卉图案明明是源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相花还有柿地纹的纹样，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私产，甚至反过来要我们自己付费。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法律的归法律，判决于法有据，情感的归情感，网友们的困惑值得倾听。在热议与讨论中，最有价值的话题已经浮现，人们不是为某个品牌某个企业辩护，而是在为文化失语而焦虑，怕失去解释一朵花的权利。5000年文明使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但不可避免，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从青花瓷到宝相花，诸多中国元素被好莱坞、被国际品牌率先现代化、商业化编码，打造成爆款，销往全世界，甚至返销回原产地。他们在纹样、故事、色彩上附加自己的品牌叙事和审美范式，从而在消费者心中占领了定义权。符号的价值是被讲出来的，千年前的纹样重新编码成现代商业的符号，首发者便率先撞线，后来者再利用再创作，就会不由自主地掉进由前者构建的引力场，动辄得咎。就像词语，词汇是公有的，莎士比亚用这些词汇写出了哈姆雷特，这就形成了独创的表达，受到版权保护。后来者同样可以用英文词汇写作，但若情节与设定雷同，便会构成侵权。有观点提出，我们应当建立传统文化数据库，设立专门的传统知识保护名录，这些都很有必要，但本质上仍是被动的防守。静态防守不会密不透风，真正的保护在于创新的进攻。我们需要的是能与之对弈的编码和叙事。宝相花、柿地纹、缠枝纹、云纹，海量的纹样资源，如果只活在保护传承语境里，离日常消费和当代生活有距离，归属权也会随之沉睡。四叶花如何在当下重新绽放，需沉下心来，从文化根底中汲取养分，然后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设计语言、商业模式和品牌叙事，去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够风靡全球的文化代码，让更多源于传统的中国创意本身成为一种值得被模仿、被尊重的强大符号。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和司法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套关于传统文化资源商业化利用的清晰规则和边界意识， 就像我们无法垄断月亮和玉兔，但可以对嫦娥系列探测器进行商标保护一样。需要理清的是，什么是公有领域的文化母题，什么是凝结创造性劳动的独创性表达。这个界限越清晰，创作者的脚步

物才越自由。争议与讨论是一次很好的提醒，别让千年纹样困在商标之争里。静守其藏不如使其生长，当我们自己讲出足够精彩的故事，那朵花属于谁或许不再需要争论。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

0: 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我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黎明的感觉，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到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说，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那很多事情的答案也就没那么难寻了。可是，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就有关于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描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
1: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2: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1: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2: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1: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2: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1: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

0: 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1: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吗？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0: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1: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0: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我们前半段听到了钱理群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最动人的模样，不是不谙世事的单纯，而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他在贵州山区画下的那些儿童画，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一场自我救赎。当外部世界无法给予他想要的答案时，他选择了向内探索，用创造性的劳动为自己搭建了一座精神的避难所。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心和美。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的一个婴儿，只是很多时候生活的琐碎、工作的压力、社会的规则，让我们渐渐忘了它的存在。我们开始习惯用过来人的眼光看问题，用经验去判断一切，于是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无趣。但是钱先生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保持赤子之心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能力。他提出的狡兔三窟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当大的理想暂时无法实现时，先在现实的小目标里找到价值和意义。他说到他在卫生学校教书教语文，本来是一份看不到前途的工作，但是他硬是把它变成了一首教育诗。他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些不被看好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美。那一刻他的生命不再是等待熬过的苦役，而是成了有温度有诗意的旅程。很多人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活得像钱先生那样诗意而又神圣？我想梭罗在《瓦尔登湖》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个人如果把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部分用于赚钱，以便在最枯燥的一部分时间里能够享受到一份或有或无的自由，那未免太可惜了。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湖畔去独居了两年，不是逃避生活，而是想亲自的验证一个命题，人到底需要多少物质才能够活得自由而丰盈。他的结论是，其实不需要太多，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和对生活本身的热爱。所以呢，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钱先生提到的狡兔三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来设计个窟，第一窟就是现实的目标，无论身处在什么岗位，都能够找到那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成就感，让自己在琐碎中扎根。第二窟呢，是精神的角落，也许是一本书、一个爱好、一项不需要任何人认可就能够投入去做的事。钱先生画画、写诗，就是在为自己营造这个角落。

0: 第三窟是对世界永远的好奇，就像孩子一样，每天早晨醒来都试着用第一次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你会发现楼下那一棵每天经过的树，今天开了一朵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花，而那个每天打招呼的邻居，今天穿了一件特别明亮的衣服。而这些微小的发现，就是在为日渐干涸的心灵来注入活水。说到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刷新的机会，让自己保持一种婴儿状态，你就拥有了对抗平庸和麻木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当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次次的邀请孩子们走进朗读世界，其实也是在守护他们心中那一颗赤子的种子。孩子天生就是诗人，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声音、用故事、用爱，为这颗种子提供生长的土壤。当他们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们不仅在表达，更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温度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会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始终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纯净的热爱过、感受过。这也就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追求培养演说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朗读中找到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敢用婴儿的世界看世界的自己。在这里，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吐字归音的技巧，而是一种对文字对话的能力，一种感受美、传递美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九。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多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龟、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呀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6: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呢。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一

百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珍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这么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珍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珍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还是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珍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珍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

0: 不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0: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儿？嗨，这不是他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他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他想要，他爹不给他，他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 感情上辈子是把那

0: 十扇叶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珍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的，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真贵人，当时这珍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真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哈，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儿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气学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珍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他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他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隆裕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他。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珍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珍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瑾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吗？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瑾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他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瑾妃一冲进妹妹原来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瑾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瑾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的这瑾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专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啊。今天呢，除了我之外，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同事乐陶，欢迎乐陶。
1: 大家好，我是乐陶。哎
0: 呦，其实这个乐陶平时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哈。
1: 点我呢啊？
0: 对，所以说今天邀请到乐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关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我觉得真的夏日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情感和情愫的。
1: 没错，而且每年到了这个夏日这个时节的时候，虽然说天气很炎热，但是的确它相比于冬天来说呢，大家的活动可能会安排的更加丰富，运动可能安排的也更加丰富，而且这个季节在这儿，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是比较活泛，比较爱动
0: 啊，是
1: 正是瘦身的好时候。
0: 对，而且这个夏天虽然热，就像刚刚乐陶说的，虽然热，但是大家就感觉跟冬天的状态是不一样。
1: 哎，没错，哎，
0: 包括
1: 虽然说，但是啊，我要另外说一句啊，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可能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还得冬眠啊”，但是夏天只需要打个盹儿就够了。所以说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虽然说有的时候也是挺困的，而且最近气温啊还是挺热的，
0: 没错，
1: 的确大家也是只能躲在屋里不能出来啊，
0: 是，
1: 而且这个开开空调盖上被子睡一觉还挺幸福的。
0: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那乐陶先说一说吧，自己就是会在夏天有哪些跟其他季节不一样的活动。
1: 就是首先我觉得对于我夏天最独特的记忆，其实你跟我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就是在夏天在卧室里，然后把空调
0: 吹着空调

0: 很低，然后
1: 吃着冰西瓜，
0: 配上一厚被子，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还是可能很多人跟我都有独特的体验啊，就是一样的体验，就是我觉得吹空调的时候一定得盖被子，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山东人来说啊，我觉得最后的倔强是你至少得把肚子盖上，至少得把肚脐眼盖上啊，
1: 不然会着凉。
0: 是的，这是从小这个妈妈一定会嘱咐的啊。然后呢，我是特别喜欢把空调温度开得特别的低，
1: 就是有多低能开到多低。
0: 哎，对，虽然说
1: 最低
0: 非常的不太环保啊，
1: 是，
0: 而且
1: 不太建议大家这样啊，
0: 对，有点浪费电，不太环保啊，还是要建议大家这个26度啊，但是这个感觉很爽，就是你这个屋里已经降到冰点的温度了，感觉，这个时候呢，外面是夏日炎炎，然后恨不得42度、41度、40度往上，但是屋里呢，我还得开着空调，盖着被子，然后呢，西瓜刚才说到了，一定得是冰镇的，
1: 还得有这个冰激凌，再来一勺，
0: 啊，是的，
1: 啊，是，就是，
0: 而且这个西瓜一定不能切着吃，西瓜呢一定得是切成两半以后拿勺蒯着吃，
1: 哎，这也是夏日的一个独特的记忆。其实我也一样啊，我跟乐涛也一样，就是因为夏天现在，你肯定你现在不开空调，在屋里面简直就是没法待，尤其是现在呀，一轮又一轮的40多度啊，真的是跟蒸笼一样。就是我也是习惯把温度稍微开的低一点，但是你知道我这两年没有刚刚你说的那种感受了。就我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得开到16度，然后盖上被子也是，就是一定得开到最凉，这样才能感受到那种一丝清凉，就感觉自己浑身都燥热。 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开16度，我第二天必得上厕所拉
0: 肚子拉肚子。
1: 对，所以说
0: 今天的确也有好多我朋友在跟我说肚子疼拉肚子，想要上这个，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约了飞盘，很多人现在临时请假都觉得吹空调吹多了，然后呢这个肚子疼，也很正常，但是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开空调适度，
1: 没错，
0: 尤其是夏天。其实在中医上的讲究呢是出出汗挺好的。这两天呢我有一个研究中医的同事天天跟我科普，然后他每天在40度的天气里面每天穿长裤穿长袖，告诉我这样可以排出自己的湿气。我看着他这个满头大汗吧，我觉得这个
1: 湿气感觉确实流出来了，
0: 对
1: 是吧，这加引号的湿气。
0: 对，的确出来了啊，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效仿，总觉得也是马上就要中暑了啊。
1: 对，而且这个确实40度的天长裤长袖闷着的话很容易出现中暑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在夏日现在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包括室内运动啊，都不要过量或者是走极端。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开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一直待在这种低度的空调屋里面身体也会受不了，就刚刚说的湿气可能会加重，然后包括在外面也是，如果说这样的天儿您还长袖长裤，哎，捂得特别严实，这为了怕晒黑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会出现脱水啊、中暑啊、热射病啊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哎，不建议大家这样啊。
0: 其实关于这个夏天的独特记忆，你刚才说到这些，我还想到了一点，就是你看夏天我们都在说这个叫苦夏，就是其实白天我们能出来的时间，在外面活动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1: 对，
0: 毕竟最近温度还是挺高的，
1: 是，
0: 但是呢每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当气温稍稍降下来，如果出去在公园或者在河边去遛个弯，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
1: 哎，
0: 因为你在冬天的时候或者其他的时候遛弯也可以遛啊，但是呢这种夏天我觉得是
1: 感觉不一样。
0: 哎，对，没错，就是我在一天的炎热当中我找到了一份清凉，这个时候比较舒适，我可以在这个河边溜达溜达，去找到这个河边的清凉，尤其是在亮马河边，很漂亮。
1: 是的，
0: 我觉得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有很多人在亮马河边去遛弯儿、
1: 跑步啊等等等等，
0: 而且还觉得原来觉得遛弯是一个属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生活
1: 方式，年长的长辈们的生活方式。
0: 哎，是的，但是呢，这个 City Walk 的确成为了一个很新潮的运动，甚至有专门的这个 City Walk 的俱乐部，然后大家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进行一个城市里面的慢走啊、遛弯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傍晚去探索，然后找到一些不同的，就是好像它不是那种特别有名的风景点或者是名胜点，但是呢你的确在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些属于很特色的东西，比如说在一棵树下有传统的各种各样的运动，都能在这条河的河畔上有桨板，
1: 有这个路亚，有台调，有这个滑板，有跳街舞的，有喝啤酒的。我觉得它的确是这个很多很多人各个年龄层面还有各个文化维度都汇聚在了这条河上，我还挺喜欢亮马河边。而且你在亮马河也能够看到不光就是刚刚说到各个年龄段的人，各个肤色各个国家的你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融合的一个场所。
0: 而且如果想玩水还是去到专业的场所，比如说游泳馆啊、水上乐园啊等等的，是的，就是还是会有危险。公开水域还的确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对，
1: 但是夏天就不自觉的想去运动一下，哎，想去动一动，出出汗啊，这种畅快的感觉也我觉得也是夏日的这种独特的。那乐陶会在夏天做哪些运动呢？刚刚说到了飞盘，
0: 去年开始吧，这我觉得属于我去年夏天的开始了，因为在去年夏天。 然后当时接触了这项运动，室外的这个活动，
1: 认识了一项运动以后，我会特别痴迷的去研究它，然后恨不得每天都去。确实，
0: 所以说去年的就这个时候，7月份刚刚认识飞盘，然后7月份到10月份，到甚至到这个冬天的时候，一直都在飞，恨不得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一周6飞7飞，
1: 真的是每天都在啊，
0: 基本每天都在。所以说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体重也是掉到了最低值，因为飞盘瘦了十几斤20斤也很
1: 正常啊，然后我会特别痴迷这项运动，但其实这些运动真的，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区，会觉得哎，这个比如说刚刚说飞盘就是年轻人玩的，其实不是。你看到也有很多年龄稍长的这些人打得很，就是从经验的角度是打得特别好的。这个运动是再次火起来的嘛？之前就已经火过一段时间，
0: 在北京火过一次，但是大概在年龄层面大概在六几年左右出生的人，然后他们小的时候也玩这个。
1: 对，所以说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玩飞盘的，一直坚持到现在，他们一直在玩，
0: 大家又重新火起来， 动态一点，
1: 刚刚这个乐陶还聊到了一项
0: 掉鱼这件事儿，就到现在你都不能理解。我没有不能理解，就是我对于这项运动我也是浅浅接触了之后，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没有像乐陶一样那么深入的去研究啊，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跟乐陶同事平时交流也比较多哈，确实能够感觉到乐陶近期一段时间对于这项运动还挺痴迷的啊，挺痴迷的。所以说也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1: 除了飞盘以外，在去年夏天我特别热爱钓鱼，虽然说你们看来这个觉得老觉得我每次说到我爱钓鱼这件事情，你们老觉得这个我这个事儿怎么就那么的老年化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啊，我先跟大家说一说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的缘由吧，就是我是生活在山东省的聊城市，我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聊城市啊有个别的名字叫江北水城，就是聊城呢有很多的河湖，于是呢我们小的时候的
0: 么的发达，也没有那么多游戏机可以玩。
1: 对，
0: 于是呢，当时我们就是开始探索这个城市，于是我们可能会下湖里去游泳，然后呢，我们会撒网去捕鱼，甚至我们会自制这个捕鱼的东西。你知道我们想，
1: 所以说这个钓鱼的这个热爱是小
0: 的
1: 时候就已经种下了这种。
0: 是的，
1: 是的，缘起在这儿。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go on.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旁边有一小池塘，
0: 嗯，
1: 小池塘呢，然后大家都去捕鱼，然后还可能会去挖藕，然后还有荷叶。你知道荷叶是可以做粥的吗？荷叶粥也很好喝、啊，
0: 荷叶绿豆粥，
1: 荷叶粥也很好喝，都是我们自己去拔，然后自己去挖。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捕鱼啊？我们用这个老干妈的罐子，你知道吗？就是老干妈吃完了以后的这个玻璃瓶子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辣椒酱的玻璃瓶子，然后给它涮干净了以后啊，它里边会带有一点点这个辣椒酱的味道。
0: 鱼也爱吃辣是吧？
1: 会在里面塞半个馒头
0: 啊，
1: 塞完半个馒头以后呢，把这个罐子呀、啊，然后上面拴上绳，拴完了绳以后，把这罐子就沉底儿。
0: 嗯，
1: 因为这个鱼啊，它游进来吃这个馒头的时候。它能游进来，但是这个鱼、啊、
0: 游不出去了就
1: 它不会往后倒着游，你知道吗？所以说它当游进来了以后，发现它游不出去，于是第二天你把这个罐子收上来了以后，你能看见啊，里边有条鱼或者有几条鱼还正吃着呢，正开心着呢，正吃着呢啊！当时小的时候就那么玩
0: 啊，
1: 于是呢就觉得
0: 这个不是说你在那儿现场抓，而是放在那儿，然后第二天再去。
1: 对，是的、
0: 啊、
1: 现场抓也有，因为真的生态资源太好了，把网撒下去，只要你收回来啊，里面就一定有这种小银鱼儿啊、小白条。
0: 嗯，
1: 我们小时候叫小银鱼儿啊、这小银鱼儿就挂在网上，回家以后，然后挂上面糊，然后炸一锅，就也很正常。就是小城市啊，你的确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自然还有城市的互动和接触，
0: 很近的这种感
1: 觉。因为在每天晚上我们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或者在河边遛弯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树嘛？你能看到很多人，小朋友们还有家长带着孩子们，大家都会拿着手电筒来，然后手里拿着一根杆儿，然后大家会粘这个。鸡料菇，我们叫鸡料菇，其实就是、
0: 哎、是，所以说、
1: 啊、
0: 对知了，
1: 知了的幼虫，
0: 没错。这个刚刚乐淘说到这样这个活动，我也深有感触，就是我也想到了，因为我们家是河北的，河北跟山东离得很近，其实聊城和邢台这两座城市也是属于挨得很近的，
1: 没错。
0: 就刚刚说到的小的时候的这些夏日的专属记忆、专属活动，其实我也有共鸣。
1: 嗯，
0: 就刚刚说的、下池塘抓小鱼，
1: 哎，
0: 这些都是有的，包括像晚上去。打这个知了耙啊、就是老孤鹰，我们那儿、
1: 没错
0: 啊，然后就是
1: 好，你们还有自己的专门土话，
0: 对，你就得去晚上打着手电筒，然后你去看，哎，这个树下有一个洞，然后你就在这个往上去找，一定在这上面能找到，它是刚刚从脱去。蝉衣的这个就是它在脱去那个外皮肤的那个状态，就是它还没有长出翅膀，快要长出翅膀的那个，
1: 现在可贵了，1块钱一只呢，1.5块一只呢，你要整一盆不容易。
0: 当时还有人专门去，就是晚上去抓这个，然后第二天拿到那种集市上去卖，
1: 是的
0: 啊，然后还卖得很贵，就高蛋白。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钓鱼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回来了，钓鱼这个事儿，我觉得更多的是和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的。结合和互动，
0: 嗯，
1: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又坐不太住，因为从小我们认为你只要有耐心，你才能钓到鱼，
0: 对啊，
1: 因为你要把这个箱子往那儿一摆，然后你往那儿一坐，然后你就要去钓这个鱼，耐心的静待它上钩，然后呢，还要去给它打窝，
0: 对，
1: 还要去放各种各样的饵，然后还要去抽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必须要坐得住，甚至是不能出声。这件事儿，我小的时候就认为不太适合我。
0: 所以你看，大家会有一个固有印象，会觉得钓鱼这件事情是一般，年龄稍长的
1: 长
0: 辈，哎，大家。这个耐心比较足，然后坐在那儿，
1: 没错，
0: 来等着这个鱼上钩，然后包括一些技巧。
1: 嗯，
0: 其实年轻人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坐不住的
1: 感觉，有点坐不住啊。
0: 对，
1: 但是啊，现在这个钓鱼其实是分了两种的，
0: 现
1: 在
0: 主
1: 流的钓鱼，对，一种呢叫做台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最传统的钓鱼的方式。
0: 嗯，
1: 第二种呢是比较新的，这是从国外流过来的一个方式，叫做路亚。
0: 嗯，
1: 路亚的意思呢，路亚是音译词啊 ，lure， 是个英文的音译词，意思是假饵。就是你是通过仿生的饵，然后呢，通过你手里的杆做不同的动作，然后去寻找鱼在哪儿，然后通过这个，假饵可以是小苍蝇、小虫子、小蚊子，还有是小鱼，主要钓的是一些吃肉的鱼。就是
0: 攻击性相对比较强的
1: 啊，对，你通过这个模仿一条濒死的小鱼，或者逃窜的小鱼，或者一条刚刚落入水中肥肥的虫子，来去引诱这个鱼上钩，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就要求你 不能是，你看这个我们说抬吊，抬吊需要你坐在这
0: 儿，就坐在那儿把那个耳放进去。
1: 然后呢，你首先你需要打窝，打窝是什么呢？你需要把这个窝料啊扔在这个水里，等这个窝料在水里慢慢的散开，它的气味、它的味道会吸引鱼过来。过来了以后呢，你再把钩子放进去，然后一抽一抽的鱼可能会吃掉你钩子上的饵，然后这样你给它拉上来，其实是把鱼聚在一起。但路亚这个方式呢，有点像你去找鱼，你要知道鱼大概会在哪儿，或者它大概的捕食场地会在哪儿。于是呢，你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饵扔进去，扔进去以后，你去模仿我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逃窜的小鱼也好啊，这个掉落水中的苍蝇也好啊，蚊子也好啊，你去引诱它，让它来上钩。所以说，有了一种探索这个河道、探索城市，你去寻找鱼的快乐，就是你不能一直定点儿站在一个地方不动钓鱼。
0: 明白了，就是刚刚乐淘跟大家解释的这两种钓鱼的方式，一个是抬钓，一个是路亚。
1: 是的，
0: 抬钓可能就更像是我设一个陷阱，
1: 哎、
0: 然后我等着鱼过。
1: 没错，
0: 那路亚呢，可能就是你拿着杆枪，
1: 移动的陷阱，
0: 我是猎人，我得去打猎，哎，去找这个猎物。
1: 是的，没错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其实，现在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能够看到路亚的这种形式，也逐渐的被国内的很多玩家所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这种
1: 新的钓鱼方式。路亚呢，又分了几种玩法。
0: 对，还有哪些呢？
1: 就路亚有几种玩法，就一般我们能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钓大物的、钓大鱼的啊，很多就是去路亚海钓。就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些小木虾呀、去钓章鱼，钓鱿鱼啊，或者是你拿一些这个小鱼，然后去钓这个蓝鳍金枪鱼，
0: 对，
1: 这恨不得拉很久很久的。
0: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路亚海钓，它用的基本都是活饵，
1: 也有这个，
0: 也有假饵，
1: 也有假饵，也有假饵啊。这是海钓是一种啊，这个海钓呢，的确是比较吃资源的，
0: 而且
1: 你需要是在海边城市，或者是你需要乘着船出去的，
0: 而且这个经验也相对来说需要更加丰富，就属于进阶玩法，
1: 难度会高一些，
0: 对，进阶玩法。
1: 一般我们会玩的东西呢，一种呢是这个在城市里面，城市水域，城市水域也分两种，一种是野钓啊，一种叫微物，就是中的
0: 微物是
1: 微物是指钓小鱼，然后这些鱼种呢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来，然后呢大家也会去打卡不同的鱼种。其实路亚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在于，你通过钓上来不同的鱼，然后呢你可以去解锁这个鱼种。当你解锁了这个，有一种集这个有从小
0: 集邮的那种
1: 感觉，集邮的感觉，哎，对，是的，
0: 就是其实跟好多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一样，你打卡这个，你钓上来这种鱼了，然后你就点亮了一个徽章，
1: 哎，是的，
0: 会有这种感觉。
1: 一般我们会把鱼再放回去，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大家又想要钓到大鱼怎么办？然后有一种玩法叫黑坑，就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渔场，这个渔场里面会饲养一些比较大的鱼，
0: 就是去体验钓上来的快乐的。
1: 没错啊，这个你钓小鱼呢，的确你老钓小的，你也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但是微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微物一般我们都去的是小溪或者是自然水域，可能需要你穿上水裤、穿上水鞋，站在这个溪流中间，然后去找这鱼，然后呢有一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于是又衍生出了一种钓鱼的方式，叫飞蝇钓。
0: 飞蝇钓，
1: 哎，飞蝇钓，飞蝇钓呢，就是通过自制的这个鱼饵，你甚至是拿羽毛去专门绑上的一个鱼饵，然后它是最最最模拟自然的状态，因为它特别的轻，它没有入水的声音，然后它通过这种鱼轮和鱼线的配合，以及你这个抛头的发力方式的配合，你可以把这个羽毛或者假饵扔进水里去找这个鱼，这是最和自然结合的一种方式。另外路亚还有溯溪，就是你沿着这个小溪你一直钓上去，然后你去找这个鱼到底在哪儿，这的确是路亚的几种比较独特的方式。
0: 哎，
1: 路亚更好玩的地方呢，还要说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在于，很适合男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于装备上，就是男生啊真的是在装备党
0: 啊，
1: 这个路亚的轮子啊其实是很贵的，路亚这个杆是一套，轮是一套，这是各买各的啊，一般专业的路亚设备是各卖各的啊。这个轮子呀，它其实是轴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喜欢机车呀装备的这个朋友们，你这个 就很爱这个东西，
0: 尤其是男生可能对于机械上的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痴迷，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会在这个装备上会特别的用心，
1: 恨不得买十个轮子，
0: 对，
1: 这个是一条鱼钓不上来，但是我的装备一定得配齐啊。然后呢，这个轮子和轮子要配完了以后，轮子和杆怎么组合，杆的材质又是什么，有了轮有了杆，然后一般路亚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直柄杆，一种叫做枪柄杆，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形状的区别，直柄杆搭配的是纺车轮，枪柄杆搭配的是水滴轮，主流的是这两种杆和这两种轮啊，这个是轮的型号和样貌不太同，不太一样啊。然后呢，但是基本的轴承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

0: 发力的方式和抛投的方式不太一样，当你搭配好了杆搭配好了轮，然后还要搭配各种各样的鱼线，因为你要钓不同的鱼你就要配不同的线，你钓小鱼总不能用粗线吧，你钓大鱼不能用细线，不然会断，你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去选择线，选择完了线以后你还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呢去选择饵，这个饵里面也分很多种，有水面系的，有沉底系的，这里面又分了各种各样的，有 VIB
1: 啊，铅笔啊，沉水铅笔啊，米诺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当这些类型组合起来以后，你这是你的武器库和装备库，
0: 就是先把这个装备搞明白了，就需要做不少的功课。
1: 是的，然后根据不同的鱼种，然后呢，你要再去找不同的水域，然后用不同的饵、不同的装备、不同的杆、不同的轮，然后你才能把这个鱼给
0: 钓上来，
1: 还不一定钓得上来，
0: 是的，
1: 就是这是前提条件啊。
0: 是的，但是前面这个准备的过程
1: 也充满乐趣，
0: 充满乐趣，而且有一个更有乐趣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和这个男生有一点关系啊，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是特别吃，因为我没有特别痴迷这一点，但是有些人的确痴迷，他们特别喜欢打结。
1: 打结是指的是什么？
0: 你知道，就是一般在船上啊，这个水手一般会用这个绳子做成各种各样的结，各种各样的结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可以满足在船上扬帆也好啊，这个打鱼结也好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扣各种各样的结，水手结，是的，没错。然后呢，在这个你钓鱼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你需要和线做很多很多的配合，因为你要把线和钩绑在一起，线和主线和前导线绑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结给它绑在一起。当你打好了这个结以后，的确大家会有一种，
1: 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讲究技巧的。比如说在钓不同的鱼当中，有的时候这个结可能需要打得更死一点，就是死扣，有的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这种活扣的这种，
0: 没错，是有几个专门的这个 打结方式是供大家学习的和这个比较受到大家认可的，没错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笑>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个？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7: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过一句话，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最初他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得到和李宗盛合作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传言，李宗盛说在华语乐坛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以及杨宗纬。后来在此节目当中，老友王伟忠问李宗盛是不是这样讲过，李宗盛回答说，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杨宗纬有机会去定义一个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一次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5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那时只要是杨宗纬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的 KTV 的点播率就会立刻上升。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静。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离开了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2008年1月，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十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万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

宗伟脱口而出：“李宗盛。”于是葛福洪安排杨宗伟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伟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他想给杨宗伟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伟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伟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伟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杨宗纬讲笑话，想要讨好李宗盛，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受到打击的杨宗纬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给葛福洪打电话，说他想回台湾，又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成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杰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Sorry》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 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赛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杰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离开梦想新搭档，杰克隽逸继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杨宗纬继续在综艺节目中露脸。他再次拥有热度是在四年之后，他搭档张碧晨演唱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无奈和感慨。那时这首歌被传唱甚广，诸多翻唱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肩原版，而这首歌名却最终被网友认为是杨宗纬送给自己歌唱事业的总结。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阿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阿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一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一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物，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的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

0: 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20号8点04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增绿造景惠民生，宜昌市以立体绿化扮靓山水之城。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专栏播出，南京关长江大桥右阜城台浇筑稳步推进，500万尾鱼苗投放湘西河，楚超宜昌对阵天门首波门票今天开售，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正在招募，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 C919 首条国际航线8月12号开通。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宜昌市园林部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实践城市立体生态提升工程，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品质蝶变。来听记者报道。
4: 近日，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城区又一条交通动脉被打通。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宜林大道段高架桥下，绿化带里蓖麻等植物生长茂盛，桥墩也被藤蔓包围，一派盎然生机。
5: 特别夏天的话，看起来很凉爽，更长一些应该会更好看，长满嘛，
6: 也是一道风景嘛。这个绿化就是非常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吧。
4: 从地面到立面，这正是园林部门以植物彩化城市空间的一大举措。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桥墩绿化工作从今年4月份起开始实施，目前已有100多个桥墩完成了立体绿化施工。
7: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立体绿化的植物，我们是种植的爬山虎，它可以实现春夏有绿，秋天它会变成红色的立体景观。爬山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爬满整个桥墩，达到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的立体绿化的效果。
4: 今年是园林部门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对城市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进行了摸排，对1000余个桥墩进行了立体绿化施工。
7: 我们逐步探索桥墩立体绿化这个工作，并开展试点。目前已经成景的有点军大道、西宁二路、霞州大道和花溪路，以及沿线的下穿通道两侧。今年以来，我们以爬山虎、凌霄、油麻藤、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实施桥墩立体绿化工作，目前已完成1331个桥墩立体绿化。
4: 眼下西宁二路快速路道路两侧亮粉色的三角梅盛开，下穿通道护坡墙壁上则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点军大道边坡已然成为一片片花海，城市彩画立体空间效果出现。
8: 宜昌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城市格局，我们想做的就是顺着这份天然的山水脉络，用月季、三角梅、攀爬植物把桥墩、边坡、围墙这些城市的角落装扮起来，让老百姓出门见绿，四季赏花，让生态惠民看得见、摸得着。
4: 今年我市针对重点区域谋划立体生态提升重点项目62个，目前已完工44个，累计栽植50万株月季，打造了34处三角梅布景。通过桥墩增绿、院墙种花、增设绿雕等城市绿色地标，初步形成了桥下绿廊、万米花墙的立体景观效果。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先后举办了17场花市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转化，
8: 立足宜昌丰富的植物资源禀赋，努力实现四季有景、季季有花，把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市民身边。
9: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记者在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建设现场看到，建设者们正抓紧进行大桥右扶城台的浇筑。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城西高速的控制性工程，当前气温较高，建设者紧盯关键节点，稳步推进大桥建设。中交二航局宜昌城西高速公路2标段主墩工区主任工程师蒋景介绍，

现场配置了混凝土罐车12台，连续不断往现场配送混凝土，投入施工人员80余人，每班固定28人，实行3班倒作业模式，全力保障承台浇筑工序连续推进，无缝衔接。承台施工工艺要求严苛，浇筑作业必须一次性连续完成，本次施工总时长约40小时。持续高温天气既给露天作业人员带来严峻考验，也对混凝土温控现场施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施工方提前部署，在承台四角布设鼓风机，有效降低承台内部温度，同时配备专用洒水车，24小时对施工平台循环喷淋降温。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双塔单跨钢横梁悬索桥，隧道锚是大桥的核心承重构件，承担主缆的全部拉力，直接决定桥梁整体结构是否稳定。按照设计，大桥北岸隧道锚上游暗洞开挖长度为120米，下游暗洞开挖长度为85米。目前这一关键性工程也正在加速推进，计划明年6月完成开挖支护工序。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将串联对接沪蓉、沪渝和江南翻坝高速公路，实现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由 C 变 O， 形成城际快速通道，为完善三峡综合运输体系、服务国家战略工程建设、助力宜昌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位于宜都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北隆昌光学有限公司，凭借红外流系玻璃 DLC 镀膜产品的批量生产，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超过 1.3 亿元，加速抢占国内外高端精密光学市场。隆昌光学专业从事高精度光学镜头、光学镜片及零部件研发制造，覆盖从外径几毫米到100多毫米全规格镜片的规模化生产。在产品矩阵中， DLC 镀膜镜片是当前最受市场追捧的产品。 DLC 镀膜及类金刚石镀膜被称为高端光学镜头的防护铠甲，兼具超高硬度、优异的红外透光率和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红外热成像、车载夜视、激光装备等场景中应用广泛。目前投产的红外镜片 DLC 膜产品拥有行业首创工艺，可满足户外耐候成像的需求。今年三月面世后迅速获得客户认可，企业一直处于赶工追单的状态，将全力冲刺年产值3亿元的目标。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三峡秭归支行成功为辖内某重点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办理全市首笔铂金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审批铂金300公斤，对应规模约1.5亿元。铂金是高端光学玻璃生产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具有极高的战略属性。位于秭归县的这家上市企业因生产工艺对铂金存在刚性需求，一度面临原料断供、成本失控的双重压力，生产进度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企业急需原材料而非单纯流动资金的特殊的诉求，工行三峡秭归支行迅速转变服务思路，跳出传统信贷框架，主动对接企业痛点，在总分支三级机构的联动配合下，团队克服行业环节复杂、实物额度紧缺等多重挑战，仅用1个半月便完成了从方案制定到实物交割的全流程。此次业务的成功落地，不仅及时化解了企业原材料紧缺的燃眉之急，也为金融机构精准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新路径。日前，宜昌市2026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增值放流活动在兴山县举行。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本次增值放流严格遵循科学化、本土化原则，精准挑选适配鱼种，向湘西河投放了500万尾鱼苗，借助以鱼控藻、以鱼净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持续净化流域水体，修复水。

0: 水生生物群落。
1: 在全宜昌市的各个县有针对性的选择品种进行放流。今天我们在新山放流的是莲、鞭、草鸢四种家鱼，它的特性是杂食性，能够有效地改善新山的水质环境。
0: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是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巩固十年禁渔成果的重要民生举措。湘西河全长97.3公里，是长江一级支流，也是流经新山与秭归的最大河流。近年来，新山县通过常态化增值放流、巡查管控和生态修复，江河生态风貌得到持续改善。
2: 近日，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东站出租车停靠区为奔波一线的出租车司机与往来旅客送上矿泉水、清凉饮料，以贴心关怀缓解旅途与营运疲惫。活动现场，执法队员们将一瓶瓶冰镇饮用水、清爽饮料递到司机师傅与旅客手中，一句句辛苦了、注意防暑的温馨叮嘱，让等候区暖意融融。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车站机场大队大队长雷涛介绍，针对暑运期间客流密集、高温持续的特点，支队还在出租车候车区增设爱心冰箱，24小时免费提供矿泉水、饮料等消暑物资，供司乘人员随时取用，切实解决户外作业与出行途中的饮水需求。
3: 我们在出租车通道设置了爱心冰箱，乘客及司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取用。我们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及时补给，给我们广大的旅客及驾驶员在炎热的夏季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
2: 宜昌东站作为城市重要交通枢纽，日均客流与出租车营运频次较高。此次送清凉、设爱心驿站，是支队践行执法为民、服务便民理念的具体举措，既为一线从业者送去清凉保障，也为旅客营造更舒心的出行环境。下一步，支队将持续优化站场便民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举措，守护市民与旅客平安畅通出行。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7月18号晚，在楚超第十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咸宁外星人队。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攻守战。宜昌东阳光队多次组织进攻，但未能攻破对方球门。咸宁外星人队的攻势同样密集，双方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两次射门均被扑出。其后99号高宇阳再次抓住一次机会射门，可惜打在球门立柱上。第61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头球破门，比分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未气馁，而是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发起持续反击。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赢得点球机会，但被对方门将扑出。之后，全队仍奋力拼抢，加快反击节奏。第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再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2-0。
6: 回去好好总结，然后好好复盘比赛，争取下场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阳光。
0: 尽管最终惜败，但在逆境中永不放弃，拼至最后一秒的宜昌东阳光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7: 我觉得输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输了，我们后头包括下一场比赛包括决赛我们一定会赢。
2: 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19号，记者从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首波门票将于7月20号13点正式开售。本轮比赛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其中7月20号13点开售首波门票，7月22号13点开售第二波门票，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具体购票方法呢，分为两种，一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二是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进入售票的相关页面，点击预约抢票。7月18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浙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浙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赛场上，小将们搓球旋转，弧圈凌厉，攻防一气呵成，相持张力十足。看台声浪翻涌，掌声喝彩响彻场馆。据了解，本次赛事设8岁及以下组、9岁组、10岁组、11岁组、12岁组、13到14岁组、15到18岁组，年龄设置涵盖青少年全年龄段。竞赛项目设有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为青少年乒乓球健儿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术的优质平台。近年来，浙江市大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先后成功举办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国际篮球三人篮球挑战赛、女子半程马拉松、湖北省青少年篮球冠军赛等大型赛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拓宽多维体验场景，把赛事人气转化为赛事经济。7月17号，去游江南象玉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在点军区三峡非遗印象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夏夜生活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活动期间，潮流音乐、体育竞技、亲子游乐、国风文化与公益市集等13大主题将分阶段呈现。三人制足球争霸赛、广场舞对决将轮番上演，集体婚礼、露营灯会、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每周上新，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消暑乐趣，获得高品质的夜间休闲体验。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号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目前正在招募中。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本轮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新一轮计划在地区和领域中有哪些调整？如何让高校毕业生下得去又留得住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张文苗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支持力度，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等加大倾斜力度， 为艰苦边

0: 越地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从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招募公告看，基层服务岗位已从传统的教育、农业、医疗卫生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林草生态保护修复、乡村建设助理等方向，服务内容与基层发展实际结合更加紧密。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在待遇保障方面，目标明确，让年轻人留得住、干得好。结合沈阳县域收入水平，每月为3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切实减轻生活压力。我们还畅通了职业发展通道，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充实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力量。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同时呢，我们学校坚持离校不离心、服务不断线，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全力助力我校毕业生在3支一扶基层岗位上踏实干事、成长建功。
1: 中山大学一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近5年共输送近5000名优秀毕业生前往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中山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刘佳介绍，学校不间断进行选调，基层就业典型宣传，引导毕业生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基层就业人数逐年提升。
4: 我们通过制定中山大学基层就业毕业生奖励实施办法，加大了对赴西部基层3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艰苦边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毕业生的奖励力度，落实了国家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切实解决了毕业生基层就业的后顾之忧。
1: 如何支持3支一扶人员安心扎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按规定落实发放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享受艰苦边远地区津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办理补充医疗、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可参照当地绩效考核实际给予一定奖励。江西省宜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与基金监督科负责人陈晶说，
5: 针对国家第5轮3支一扶计划，宜春落实岗前培训、基层导师帮带，让毕业生尽快掌握基层群众工作、产业服务能力，足额落实生活补贴、安家费、社保保障，享受公考、定向招录、考研加分等多重政策。
1: 3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服务期满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落实县以下职称双定向、支一人员参加规培等政策，努力拓宽职业成长空间，促进扎根基层成长成才。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精装蓝莓，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进入这一时段的热点纵览，中华环保世界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至8月，衔接金九银十9至10月。截至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快慢获混双冠军，秦宇轩快慢获女双冠军。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9号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到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1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肉，你是什么肉都喜欢。还是政委了解我，管他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

0: 住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你把仗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黄天柱笑眯眯地说，听说朝鲜的冷冻肉很有名。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混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古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寒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济县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进行短期整补后即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济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4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2-3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一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祖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什么饿得受不住？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516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100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516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

0: 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衣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2: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6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6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也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 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3: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一样，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们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 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些好处，他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白纸开始。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要给孩子们传递专业严谨的知识，所以我们的作者团队一定是这个领域它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团队。
3: 就比如说哈尔滨车站的6次改造，在书里面就用了一个非常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时间轴，这时间轴上清楚地写了6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1: 是的，
3: 是
1: 是的，而且，
3: 挺用心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

0: 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效果，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
1: 就
0: 他
1: 不
0: 们
1: 够
0: 又设
1: 全
0: 计，
1: 面，光光是冰雪的话。
0: 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个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这
1: 所
0: 是
1: 以
0: 比
1: 就是
0: 较有
1: 故
0: 意思。
1: 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7: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啊，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 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这是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1: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0: 是的，
1: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7: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7: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1: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8: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 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

0: 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儿、城城老松冰、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1: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2: 还有隐藏玩法。
1: 自己的隐藏，
3: 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1: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
2: 鼓掌。
3: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就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1: 嗯。
3: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儿是个什么体验吗？
1: 我只听说过说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3: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1: 冻梨、黑一秋秋的那个，
3: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它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1: 好，谢谢，谢谢两位。
3: 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0: 欢迎大家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楚超宜昌对阵天门第一波门票售罄；2026宜昌马拉松启动报名，两大项目总规模1.6万人；民警劝离五名野勇者，半小时后河道猛涨激流。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了解新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发布，新增的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让小哥友好成为城市常态。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5号晚上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没抢到的球迷朋友，以下这份抢票攻略，请您收好。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或者下载猫眼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7月25号晚，让我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不见不散。喜欢体育运动的朋友，接下来宜昌马拉松也是大家关注的赛事。2026宜昌马拉松将于今年11月1号上午7点半在城区和平公园开跑。赛事报名工作目前已经启动，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
3: 2026宜昌马拉松由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田径协会提供安全监管支持。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规模达1.6万人。有意参赛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下载第一赛道 APP 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8号下午6点。
4: 请认真阅读竞赛规程、报名须知、参赛风险后，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报名通道和参赛项目。65周岁及以上参赛者需监护人或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
3: 本次宜昌马拉松赛道进一步优化调整，其中半马从和平公园出发，终点设在五家岗小学，全马同样从和平公园出发，经五家岗长江大桥过江，终点设在宜昌奥体中心。
4: 此次半程马拉松赛程为21.0975公里，参赛选手要求18周岁及以上，名额是12000人。全程马拉松赛程为42.195公里，参赛选手要求20周岁及以上，名额是4000人。
0: 以马呢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那么报名人数超出了限定名额之后怎么办？如何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取得了参赛资格？针对这些跑友们关心的问题，赛事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详尽解答。
3: 本次赛事仍实行额满抽签方式，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公布。
4: 报名者请注意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因为中签结果将以短信方式通知。由于填写错误导致未收到组委会短信通知的，组委会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报名者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第一赛道 APP 查询中签状态。
3: 此次赛事也推出退改服务，需要更换项目的选手在9月8号18时前可先进行退赛退费操作后重新报名需改换的项目。
4: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半马项目改为全马项目需符合长距离项目参赛条件，并通过审核后方能获得参赛资格。
0: 报名呢还是要量力而行。 本次赛事半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是3个小时，全程马拉松的关门时间呢是6小时。顺利完赛的选手可以登录第一赛道 APP 查询成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乙马的赛事奖项全面升级扩容。
3: 今年宜昌马拉松全马项目首次从以往奖励男女子个人前8名变为奖励男女子个人前80名。
4: 男女各前80名选手根据不同成绩将获得300元至20000元奖金。半程马拉松仍录取男女各前8名，根据不同成绩将获得1000元至10000元的奖金。

0: 金。
1: 为鼓励宜昌本地选手参赛，此次半马全马项目均设置宜昌籍市民奖，分别奖励宜昌籍男女前八名选手。半马奖金从200元至1200元不等，全马奖金从300元至2000元不等。
0: 欢迎更多跑友前来宜昌，尽情纵享宜马的快乐和激情，充分体验世界级山水、世界级文化、世界级工程，感受宜昌奋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最近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路面炙烤，绿植缺水，市民出行体感闷热。为了全力守护城市的清爽环境，我市环卫绿化部门迅速启动高温应急保障方案，通过加密道路洒水的频次、错峰科学浇灌绿植、优化一线人员作息等举措，在这个炎炎夏日里为城市送出了阵阵清凉。
5: 7月16号中午，一辆辆洒水车在体育场路、胜利四路等主干道来回穿梭，开展洒水和喷雾作业，给空气增加湿润的同时，也给过往行人带去丝丝凉意。
6: 因为现在最近没有风嘛，有点湿气的话，可能就替代那个风的作用嘛。那个水又是凉的嘛，比刚开始没有洒水之前凉快肯定多。
5: 应对高温考验，我市环卫部门积极调整洒水车和雾泡车作业方案，增加作业频次，实现路面降温、空气降尘，为市民营造夏日清凉环境。
6: 高峰期过了以后，从9点一直到下午4点半，会对城区的主要道路进行一个洒水。夜间的话是从12点到凌晨6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洒水冲洗。
5: 针对高温天气，我市环卫部门合理安排环卫工人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段作业，并通过加大机械化作业力度，确保道路整洁。
6: 将路中间的一些垃圾白漂、树叶冲至两边，使道路保持干净。随后是由机扫车来进行一个收尾。
5: 高温天气持续，一些绿化植物也在喊渴。五家岗区园林部门安排绿化专用抗旱洒水车，为沿江大道、城东大道等主干道上的绿化植物解渴。
7: 我们的洒水车，它可以把叶片表面可以喷淋到，然后同时呢，对它的植物的根部也有浇灌的作用。
5: 为预防水分蒸发过快灼伤植物，地表温差过大损伤植物闷根，园林部门在给绿化植物浇水时特意避开了一天中的正午时段。
7: 作业时间就选择在下午5点钟之后早上9点钟之前，地表温度相对低一点，然后植物吸收会更快更好。
4: 7月15号下午，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分局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刘静志、肖成杰沿辖区黄白河支流福家坪河段巡河的时候，远远望见有几个人在河中嬉戏，两人快步上前，发现共有5人在河中野泳，现场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此时天色已暗，乌云密布，天气预报马上要降雨，这里太危险了，赶紧上来。肖成杰大声喊道，水不深，我们就在浅水区玩一会儿。其中一名男子不以为意，刘静志立即打断，这是山区，河道上游一旦下雨，河水很快就会上涨。他不停挥手示意众人撤离，几经劝说，5名群众陆续起身上岸，看着几人回到岸上，民警就地展开了一场防溺水知识宣讲。山间河水看似平静，水下却暗藏凶险，即使当地没下雨，上游降雨也可能引发山洪。刘静志耐心讲解，几名群众连连点头。就在群众撤离半小时后，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受上游暴雨影响，黄百合支流水位很快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瞬间变得湍急汹涌。雾渡河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城郊区域，山涧河流密布，每到夏季，周边居民常到河边纳凉玩耍。宜昌公安联合乡镇村委会力量，对重点河段开展联勤值守和常态化巡查，6月份以来已劝离野泳群众22人次。警方在这里提示，山区天气多变，一场短时暴雨就能快速汇集水流，引发山洪，导致河道水位上涨，切莫为一时清凉心存侥幸，冒险下河戏水。消暑纳凉要选择正规的

0: 游泳馆游泳，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平安度夏。那在这个三伏天，户外确实是暑气逼人。城区新华书店凭借凉爽舒适的环境，品类丰富的书籍，成为了学生家长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1: 7月15号下午3点，宜昌新华书店屈原书城内座无虚席，阅读的身影随处可见，有的捧着小说名著细细品读，有的专注查阅资料做题，每个人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2: 我每天都来新华书店看，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书，
3: 因为感觉这里安静，环境好一点，看到别人写作业的话，就感觉心里学习的劲蛮大。
4: 他们两个喜欢看书啊，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见识嘛，又可以避避暑。在家本来也开着空调很凉快，但是就想看电视看手机。
1: 和书香相伴的是清凉，连日高温酷暑，书城空调全天候开放，凉茶免费供应，驱散了盛夏燥热，成为市民纳凉充电的好去处。不少人在书城一泡就是一整天，客流量较平时有显著增加。
5: 放暑假以来啊，基本上店内的这些能看得见的这个座位啊，它都是有读者坐在那里在学习或者在看书的。
6: 觉得这里很凉快，书很多也很好看。昨天我就是待了一个下午的，一直待到书店关门。
1: 趁着暑期读书热，书城也推出了21天阅读打卡、暑假作业变现、长江作业兑奖等文化惠民活动，为全市学生打造一个充实而有料的书香假期。
5: 暑假作业人手都有一本，写完了以后呢，他可以买书的时候再抵现金来用，督促孩子去把这个暑假作业把它写完。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7: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8: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9: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0: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1: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2: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进入新政速享。
1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高专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4: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5: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
0: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2个职业本科专业。
1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4: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0: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14: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 3.23 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10: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1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7: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8: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9: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3: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1: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2: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9: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9: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13: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9: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0: 近日，宜昌启动小歌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礼驿站升级，七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十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歌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三峡日报评论，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止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歌食堂、小歌公寓，再到依托宜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歌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 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9: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0: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9: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智宜昌》广播专栏。
0: 连日来，宜昌进入超长待机高温模式，酷暑之下，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建筑工人、执勤交警等广大户外劳动者用汗水守护城市烟火，托举万家安宁。面对这份辛苦坚守，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头赞誉致敬，更应该用制度化的保障、实打实的举措、有温度的服务，为高温下劳动者撑起一把清凉伞。首要在于制度落地不走样。近日，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高温防护不能悬在纸面，流于形式。按照规定，40度以上应停止露天作业，37度到40度露天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因高温停工或缩短工时，不得扣除或降低工资。高温补贴要发放到位，符合条件就该发现金，不能用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冲抵津贴。尤其要补齐新就业群体保障短板，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临时务工人员同等享受权益。核心在于企业担责不打折。用人单位是防暑降温、权益保障的第一责任人，要科学调整作业排班，合理错峰作业，主动避开高温时段，要配齐配足防暑物资与应急药品，常态化做好一线降温保障，要规范设置休息点位，为劳动者提供避暑休憩的空间。针对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行业，平台企业不能一味追求时效，要合理调整派单量，延长配送时限，配齐防暑装备，为一线从业者减负护航。根基在于社会温情全覆盖。目前全市400多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关键在于开门迎客、常态运营、务实管用，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避暑歇脚、补水休整的暖心阵地。与此同时，爱心商家开门纳凉、摆放爱心冰柜，志愿者街头送清凉，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暖流。对广大市民而言，少一份催单催促，多一份耐心等待，自觉垃圾分类，杜绝车窗抛物，严守交通规则，减轻执勤压力，每一份细微的体谅与文明，都是对高温下的坚守者最质朴、最真诚的致敬。一座文明城市的高度不取决于高楼的林立，而藏在对一线奋斗者的温柔善待里。做实制度化保障、常态化关怀，让劳动有尊严、付出有回报、坚守有温暖，让善待劳动者成为宜昌最动人的城市底色。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万达商圈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尤其是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压力会更大一点，目测呢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人行横道。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这个路段上面大概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在城东大道的上行发展大道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半岛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在持续增加。另外再来关注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有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基本上在城

0: 城东大道包括西零二路快速路发展大道进驻城的主干道上面还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在商圈的周边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也不算太大，在个别的路口在解放路这个路段上面看到包括志祥路上面还有在桃珠路上面虽然说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只不过呢是车辆缓行，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拥堵和滞留。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大学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一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一晚高峰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
1: 元气满满哦。
0: 是，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遇到了通行不畅或者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影响，不要忘记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大家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总觉得元气满满应该是早高峰的两位主持人跟大家的问候语，你说谁要是下了班这个时间还元气满满，那多多少少就是精力没有完全被消耗掉。
0: 怎么讲呢？
1: 元气满满的加班吗？
0: 上班谁愿意元气满满？
1: 下班的时候，
0: 一天工作结束了，
1: 还是要元气满满吗？
0: 那肯定，元气满。那你看你把元气用在哪儿？哎，还是欢迎各位吧，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互帮互助。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明后两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呢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5度。再次提醒到各位，包括今天早些时候呢，其实是宜昌市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相关的高温预警。提醒到各位，周末两天的天气虽然有短暂的清凉，但是毕竟三伏天已经就在眼前，就在我们现在正过着三伏天呢，所以大家还是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温度比较高、长时间的户外露天的工作者，大家呢一定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的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天门一上队，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来举行了。今天下午1点，第一波的门票呢就通过我的宜昌 APP 以及猫眼 APP 或小程序时正式开售，仅仅13秒就全部的售罄了。
1: 我今天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分享了喜讯
0: 啊，抢到了，
1: 哎，抢到票了。
0: 对，
1: 对你是不是用我的宜昌 APP 抢到的？
0: 必须用。
1: 对，我的宜昌 APP 您只需要用几步？
0: 2步。
1: 你用猫眼呢？
0: 好几十步。
1: 没有那么夸张。
0: 是啊。
1: 第二波门票呢将会在7月22号的中午1点开售。
0: 对，
1: 没抢到的各位球迷们赶紧提前来下载我的宜昌 APP 啊，客户端，
0: 没错，
1: 然后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非常醒目的一个购票专栏，
0: 对，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一个购票专栏，然后进入到楚超的售票页面，
0: 对，
1: 点击预约抢票就可以了。
0: 是的，各位一定要记得7月22号的13点来准时开售。比赛时间呢是7月25号，就是这个周的周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是8主8客，所以说大家细数一下，你能够在宜昌的主场，就是我们指的是没有进入到淘汰赛之前的这个比赛积分赛的时候呢，其实所剩的场次不多了。下个星期8月1号将会客场的来挑战襄阳队，所以说各位趁孩子现在放假，不妨可以带着他直接来走进奥体中心，来感受一下宜昌东阳光队在主场的这份足球的魅力。其实说实话，很多朋友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有些人可能不懂足球，但是通过楚超的联赛，其实很多孩子呢就逐渐的培养起了一个对于足球的兴趣爱好，甚至包括这次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也让很多的人呢，哎，觉得足球这项兴趣这个体育运动呢其实就在身边啊，也通过各个方式各个角度了解到了楚超。不要忘记7月22号，如果你还没有抢到，25号晚上8点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主场来挑战来迎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的门票的朋友，记得定好闹钟，我的宜昌 APP 准时去抢。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

0: 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8，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直接排过了西凉二路的体育场路口。大家呢行驶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商圈周边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从西林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在国贸商圈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同样商圈周边比较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门前行驶压力也是不小的，有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体育场路胜利三路路口，现在车辆缓行，各位稍安勿躁。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以及山河园路，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都是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其他路段方面基本上也都保持在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现在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还是比较好走的。各位路上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临时的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要忘记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对，这个其实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在很多的群里面看到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朋友这真的说的昨晚熬夜看球之后，单位说我们单位今天领导说了上午不上班。有些单位真的就是这样。
1: 真的吗？
0: 真的，我看到
1: 是大家在群里面说了吗？
0: 就是说我们今天上午单位不上班，领导特批的，今天上午要放假半天。
1: 是不是因为那个工作单位的性质
0: 对所决定的
1: 不一样啊？对，
0: 休半天反正也还可以。所以其实如果昨天晚上凌晨3点有关注到这次世界杯决赛的朋友，可能今天一整天的工作状态多多少少呢会打点点折扣，因为确实熬了个夜，3点钟到6点钟正好都连补觉的机会都没有给你，6点钟醒了洗个澡就直接上班了，就基本上没有补觉的机会。所以说再一次听到各位，今天晚上世界杯也结束了，大家呢早早的休息，因为毕竟天气比较炎热，睡眠不好呢确实还是会对各位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是真的。
1: 你现在是特别有这个感受，
0: 对吧？
1: 而且中午你应该是没有补觉吧？
0: 我补了，我今天睡了50分钟。你们都去吃饭了，我躺着就睡着了，
1: 熬了个大夜然后又补了个觉。是在办公室补觉的吗？
0: 对啊，我那个位置这么好吗？是我
1: 居然没有发现你在办公室。
0: 是我位置那么好，还是我身材比较娇小？
1: 是因为娇小
0: 还是那个角落这真的就是位置是吧？
1: 就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杯结束了以后，你终于可以调整一下状态，不用熬夜了。
0: 其实说实话是因为整个这个40来天的时间你30多天的时间也没有说每场都看熬夜去看，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可能大概4-5点钟醒了之后，想一想可以再睡一会儿，睡到个7-8点钟上班。但是呢一想，今天晚上这个点是不是还有世界杯啊，就把手机打开就在那有的没的就看一看。你本来可以再睡个回笼觉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无形当中呢让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如释重负吧然后今天晚上也早早的睡个觉， 然后就是四年之后咱们再见了，朋友们。

0: 再见。
1: 对，
0: 四年以后不见不散。
1: 四年之后再见。
0: 但这两天呢，其实因为我是没有出门的，我周六周日两天在家里好好的休整了一下，睡到自然醒，睡到9点多钟
1: 啊。
0: 开了一天空调，开两天空调吧，几乎都没有出门，我就不知道过去的这两天天气热不热。
1: 太遗憾了，周末两天温度非常适宜，
0: 很适宜。
1: 对，它是属于那种带有阵阵徐徐秋风的感觉，然后天气呢，尤其是一天半，就是前天加上昨天的上半天，也没有太阳，温度呢大概26-27度左右的样子，也不热也不闷，就感觉还是比较体感相对来说
0: 比较舒适。
1: 对，会舒适。
0: 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干什么？
1: 今天热呀。今天开始持续高温了，又开始。
0: 今天这个热度我觉得还行，我还能接受
1: 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欢迎大家吧，一人一句话，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
0: 欢迎各位来补充。
1: 对，其实说实话，很多朋友会说到，哎呀，这个说到热，我都已经词穷了。但其实不是词穷了，而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热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可能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比较的，怎么讲呢？比较的也不能是很文艺的吧，就比相对来说具象化一点的时间啊，具象化一点的表达方式啊，来去说形容一下这个天有多热啊，有多热啊。我们也看看大家来给我们说究竟能热成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早些时候有朋友已经分享到了，你比如说像不忘初心，他说的这种感受呢，就非常的符合夏天热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身体的感触。他说走两步衣服整块粘在了后背上，这就真的要如果在室外走几步的话，真的是那个汗。星期六上午我去体育场拍了这个球迷团出征的视频之后，然后就沿着体育场步行走到了齐飞他们家啊，补录了几句广播剧，然后呢又走到了台里，然后我整个人从体育场走到了他家，然后从他家再走到台里面来，整个上半身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浑身上半身全都湿透了，就是你会感觉到整个人那个汗呢，是你抑制不住的往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它已经不是从你的皮肤当中渗透出来，它简直就是用冒出来的。就出来那种感觉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比如说自然在这个自家户外群里面，他说汗直垮的，那这就是比较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些话糙理不糙的，比如说没错我也挺震惊，说上个厕所就跟洗澡一样。夏天就是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尤其是办公区域，这个一些卫生间上厕所的确实是比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怎么就没有中央空调嘛？
0: 对，所以我就把
1: 带回去。
0: 不是，一般是在家里面。
1: 不留外人田了，属于
0: 一般是在家里面。咱要聊得这么细吗？
1: 健说，冰饮下肚半分钟，额头又沁豆粒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矛盾的一个心态，就是夏天很热，人体会很容易这个流失水分，那么就需要及时的来补充大量的水分啊，来补充进去。但是呢，这个你刚一喝完水之后，汗呢不能说瞬间吧，就基本上能够很快就会在你的皮肤上面就开始往外开始渗汗出来了，那种反馈是非常非常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触。所以说夏天其实我喝水喝的也不是那么特别多，因为特别不喜欢那种出汗流汗的感觉。
0: 你不喜欢出汗流汗的感觉，但是每天也不现在不是每天在跑步了吧，
1: 现在跑二休一。
0: 你不喜欢流汗的感觉，你在跑二休一。
1: 早上蛮早，
0: 我不喜欢流汗的感觉，我真的是就停下来了
1: 啊，就是蛮早的时候啊，蛮早的时候去跑吧，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吧。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从今天开始，这个高温的天，因为这个周的周中、周后后半段的时候，还会赶上24节气的大暑。大暑节气意味着一年当中真真正正最热的季节就到来了。我们也欢迎各位，今天咱在回家路上来说一说，一人一句话，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欢迎各位来补充，你觉得热可以热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参与互动，你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互动。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直接呢来关注一下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的话，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直接进群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依然是比较顺畅和平稳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进城方向的通行压力，现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下行一直排行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啊，大家耐心等候，这个等待的排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排行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另外一个在成都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顺畅，基本上是一个信号灯每个路口都可以平稳顺畅的通过。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在持续的上升，尤其是在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啊，现在已经产生了排行了，队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稍安勿躁。相较于早些时候，商圈周边的 CBD 大百货门前，也就是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在西零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依然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其他路段方面，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一个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就是在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珠海路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窑湾，排到菊香大道这边，大家要稍安勿躁，有条件有急事的话呢，咱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来自长柳路华翔商业中心，现在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西零二路，在云体路的路口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大家稍安勿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在周一晚高峰的17:35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三伏天啊，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欢迎各位来补充一下。
2: 句句不提热，句句都是热。
1: 比如说，那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段子，其实大家诙谐一笑的同时，也会感觉到天有多热。比如说，现在路上大家走出去啊，都没有陌生人，因为大家都是熟人了。啊，这个天气我在外面就是奔跑的五花肉。
2: 那不是你，涛哥，你是那个、你是那个腰条肉。
1: 腰条肉
2: 最嫩的是腰条肉吗？
1: 我不嫩了。
2: 哎，不对，你应该属于腱子肉。
1: 我可不敢谈腱子肉，我多多少也是算是个瘦五花。
2: 你没有，你没有。
1: 然后确实就是有很多的包括前几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测试那个地表的温度有多少度嘛、把那个鸡蛋打在地面上，然后瞬间就煎熟了，也有尝试过。其实为什么你今天会感觉到体感温度还好呢？就是因为周六周日这两天温度有所下降啊，一轮降雨的过程会暂时的让这个前两天37-38度40来度这个高温天气呢没有像今天这么持续下去，所以今天最高温度才35度，你就不会感觉到有像上个周持续一整周的将近小40度这个炎热炙烤啊，就还好。但是未来几天的天气，那就即将会让大家感受到上蒸下煮的这个三伏天的状态了啊。
2: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在空调房上厕所成本低一点。
1: 空调房，
2: 我最多把洗手间的门打开，对吧？
1: 对。
2: 然后那个房间的冷气灌到洗手间去。
1: 对对，流通一下。
2: 啥条件啊？在厕所装个空调？
1: 厨房都没装空调，是吧？志明说，洗完的衣服晾外面几分钟就干了啊。其实说实话，也几分钟就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你洗完衣服晾在外面，真的速干。真的是速干，干得特别特别快啊！真的干得特别特别快，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比如说，你看陈宝宝说，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我怎么感觉要开始写作文了？ 然后
2: 呢，就没了吗？
1: 就没有了。嗯，刚刚不是
2: 哎，自然说那个汗直垮的。
1: 对呀、啊，就很简单嘛，就最直白的表达方式，汗直垮的。然后还有刚刚不是有朋友一直在反馈说上厕所确实很热嘛？建哥说厕所安一个站立的电风扇。
2: 这个应该好实现，
1: 好实现，
2: 站立的电风扇
1: 没味儿吗？那么吹着，
2: 凉快一点吧。其实在家里面上洗手间应该不会特别热，
1: 在家里其实还好。
2: 阿斗说，我早上看到一只狗被主人牵着，毛都剃干净了，还在吐舌头。
1: 那它确实太热了。哎，猫吐不吐舌头？
2: 猫分品种吧，就我们家那个加菲猫，它就喜欢吐舌头。哦，对，
1: 跟冷热没关系。
2: 它不怕热，
1: 它就是那个品种。
2: 对，它这么热的天，它还在阳台待着，
1: 真好，太羡慕猫了。
2: 但是它这两天好像有点情绪，
1: 有点情绪。
2: 对，
1: 那等会儿我们就会跟大家说，那就是
2: 是不是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
1: 对，等会儿我们先大概夏天的时候有一种叫做热怒症啊。
2: 你有一点，你可能也有一点，就是
1: 不仅是我，
2: 因为夏天，就是我观察你啊，就是你在夏季呢，你的情绪就是稍微有点那么容易不太稳定啊，对，就是兴致不高。
1: 你说我现在这个年龄就已经夏天不稳定，我到更年期可咋整？阿荣说只要到水里泡着，只有在水里泡着才舒服。嗯，我其实也看到群里面很多的朋友都分享到周末去玩水，包括错峰出行，像今天出去玩水的这个照片啊、视频啊等等。现在这个季节玩水，泡在水里真的舒服吗？我想问一下，就没有那种，哎，前两天。很简单，就我们这个公共饮水那个区域那个净水机，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嗯，你现在去接它的纯净水，就不接带任何温度的水，你按一下，那个温度有40度，
2: 这么高吗？
1: 第二档就是温开水45度。然后上个星期，
2: 每天我们喝的水都是40度的水。
1: 上个星期有两天就是特别特别热，那两天我就是起来，就比如说中午午休起来之后，我就想洗一下，让洗个凉水，让自己精神一下。我那水龙头打开，没有浪费水啊，放了一会儿之后，水都烫手，真烫手，实不相瞒，真烫手，烫手。
2: 那请问往年的夏天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1: 反正就是，这不就感觉今年格外的热，真的快更年了。
2: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1: 那难道是越来越年轻，怕热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陆续在跟我们分享。途经说车上的空调吹出来的风都不凉了，今天晚上去洗个车，把水枪拿着好好冲冲的水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自己的空调尤其是油车制冷效果到了夏天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理想了。一个可能就真的是因为空调比如说要清洗了，换滤芯了，可能杂物多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缺氟了，再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真的有的时候太热了，导致你这空调制冷效果，那不仅仅是家里的啊，不是车里的，有时候家里的空调你也反而会觉得它的制冷效果不如之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那么好了啊，这是必然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说说看今天咱和大家回家路上说一说，一人一句话啊，句句不提热，句句都很热啊，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说说看。夏天还有一点怎么样，就是最直观的表现热的方式就是出汗
2: 啊，对，
1: 对吧？出汗出多了就有汗味儿。我实话实讲，我以前真的不觉得自己有汗味儿，一直到
2: 现在有，
1: 一直到上上个星期吧。
2: 现在有不是很正常吗？
1: 就是早上跑完步，那时候不是特别热呢。周末的时候早上，
2: 我就不跑步，我身上也有汗味儿。你有的时候出去啊，你出去外出。

0: 是吧？你回来出去一趟，回来以后身上就会有汗味儿。
1: 你要分清楚汗味儿和汗臭味儿。
0: 那我那就是汗味儿啊。
1: 你那是还好，你那是正常汗，我那就是味道就
0: 你就是汗臭味儿，
1: 就是臭到自己都感觉到闻到味儿了，我就以至于我在电梯里旁边的人就直捂鼻子。你说我本来我要坐
0: 电梯，这是你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应该多带一套衣服到办公室来。
1: 不是回家刚跑完步的时候，早上
0: 走楼梯啊。
1: 刚跑完步想着坐电梯没有人，从那以后开始跑步我就不坐电梯了，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搭乘电梯的环境。当然了，我们说夏天其实不管你是不是会流汗，然后外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在身上撒一点香水，
0: 那叫喷一点
1: 啊，喷一点。
0: 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动词，
1: 撒一点
0: 香水，
1: 喷点香水。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香水的是香奈儿的五号，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淡香香奈儿五号之水，香奈儿五号之水啊！我一直以为香奈儿五号水之经典 是这个断句。
0: 香奈儿五号之水经典，
1: 香奈儿五，对呀，
0: 香奈儿五号，它对呀，我们平常就这么说的，不重要，
1: 不重要，
0: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说的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1: 就是香水嘛，哎，这个给大家带来呢是100毫升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香港
0: 直邮的啊，
1: 对，
0: 真的，各位姐妹们，优雅永不过时，经典耐看的香奈儿五号，香奈儿五号，香奈儿 five，
1: 人家那个是 C， 人家 Chanel。
0: 哎，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用过，但那个时候会发现有点太厚重了。我现在这个年纪用刚刚好，但是我又开始装嫩了。哎，它是那种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厚重的浓香，它是清爽的。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淡香，我刚说的是浓香，清爽质感的现代香料，温柔百搭，自带高级气质。
1: 温柔百搭不浮夸，那个香味儿绝对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离你100多米就闻到味儿那种的。前调呢是柠檬、柑橘、橙花交织的清爽果香。你想夏天的时候，
0: 清爽嘛，
1: 对啊，
0: 很清新。
1: 哎，你当你感觉到很烦躁的时候，你闻到这样一个扑面而来的清香的味道，你整个人都变得安静下来。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以后我午休起来，我还是要在身上要撒一点香水。
1: 你赶紧入手买啊！
0: 中调是融合了茉莉、玫瑰、依兰的温柔花香，它是那种温花香，
1: 很自然、很天然的嘛。
0: 对，
1: 淡雅温润，不甜腻。尾调呢是木质香，搭配了白麝香，质感沉稳内敛，不浮夸，贴合肌肤，宛如自带体香，就是很自然。
0: 就是不管你是日常通勤、约会还是聚会，都很适配。
1: 对，
0: 它是轻松拿捏，就是各种各样的环境啊。
1: 是的，
0: 我们来说价格吧。首先，这个品牌大家非常了解了，香奈儿五号，这个经典的淡香。
1: 对。
0: 那么这次呢，我们是一个品牌的专属清仓活动。
1: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福利，仅需要239元，朋友们，100毫升的大容量。只要239元就能够入手。如果说平时各位姐妹们入手觉得这个门槛比较高的，你觉得这个品牌好像是在专柜啊也好，好还有它的官旗店卖的比较贵，1800块钱，但是今天我觉得值得你入手。它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明年，但是你想想用香水它的环境和场合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那你用起来不心疼啊？
0: 而且我现在就是香水，我不光是往身上喷，我有的时候会喷在我的衣柜里。
1: 这样很好。
0: 对。
1: 淡雅香，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呢，日常的随心喷涂，高频使用完全够用，对吧？不用担心。
0: 就是因为有效期，不是特别的，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久了，所以我们的价格很便宜啊，
1: 239块钱，
0: 239，对，所以刚刚不是有朋友在问吗？是不是正品呢？香港直邮，
1: 必须的，
0: 香港直邮，
1: 真的必须是正品。说实话，有的时候各位刷那个短视频卖的那种什么，哎呀，衣服清新剂，什么淡雅的柑橘香，一瓶都要50-60块钱，你买一个。Chanel No. 5，把它入手之后，你平时喷在身上、喷在衣服上，
0: 你不会心疼，因为便宜嘛。
1: 茶起用是吧？
0: 大家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主页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对，购买方式就是这么简单。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香奈儿的香水，绝对是你必须要入手的，而且你的香水，比如说你一直观望着想要买，担心贵的；二一个就是你没有用过，一直听闻耳闻，觉得还 还不错的，还有就是你之前用过，现在已经用完需要补货的。
0: 怎么笑？怎么为什么会笑出了鹅叫声呢？
1: 你
0: 我听到了，用完要补货的。
1: 前面还有啊，很多，就多
0: 好用不贵的。就你怎么自己把自己？
1: 我觉得我可以去当贵哥了，就是卖香
0: 水。贵哥你达不到，贵哥
2: 身高也不够，
0: 不是身高的问题，是气质，
2: 气质
0: 可能齐飞要比你更合适一点，尤其是在小奈儿这样的。香水吗？这不是美妆品吗？
1: 他卖香水可以，我卖一个大宝当贵哥还不行是吧？欢迎各位说说看吧，不是，别说了，欢迎各位直接关注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搜索相关的品牌，直接来下单，239块钱就可以直接入手。各位，
3: E-Town Traffic Radio，
4: 自由行，
5: 自由行，
4: 快乐听，
5: 快乐听，
6: 动听1059，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电信购机送福利，
10: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9: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0: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9: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跳跳吧。
1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5: 不迟到
16: 无意外，
1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很多的路段已经持续的出现到了滞留和拥堵的通行压力了，来关注70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体育场路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受到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此刻702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科技高中，各位稍安勿躁。 西陵一路这边进城方向的珍珠路路口有滞留，另外一个在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除了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在接近清江大厦门前的西陵二路口有滞留之外，还有在云集隧道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以及胜利三路路口在东山大道上面压力也不小。夷陵大道这边了解到，此刻夷陵大道西陵一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以及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方向出城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胜利三路现在双向有滞留，进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队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队是已经排过了山河园路。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啊，现在此刻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路商圈的新华广场门前滞留情况比较明显，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至少有五个及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三峡大道下河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在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队是排过了窑湾这个路段啊，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也有滞留。发展大道最近一段时间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现在呢只是在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有滞留，现在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是比较好走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继续分享，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7:5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句句不提热，句句都很热，简单说漂流以后秃噜皮了，说洗完澡刚擦完又湿了。我跟你说
0: 啊，是是是，
1: 没办法，特别难，你不洗身上那个汗又黏糊糊有味儿，洗了之后呢身上又往外渗透出来那个汗，真的是。但是有一点啊，千万不要洗了澡之后呢就往空调房里扎。就是你毛孔刚打开，对吧，那个湿气咔嚓全给闭进去了，这样的话你湿气会更严重，而且呢很容易会加重，比如说你本身有关节炎啊、颈椎病啊，哎之类的一些基础性的病会加重，而且很容易感冒生病，大家切记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再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分享啊，比如说乌子也说了，现在哪里有陌生人了啊，都是熟人啊。然后职业捧哏说今年的柏油路格外沾粘鞋底儿，没有，也可能是我还没有走过宜昌的柏油路吧，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以前在武汉生活的时候就是真的，还有包括小的时候在北方生活的时候温度不至于那么高，也可能是因为它整个路面铺的路面可能也是刚铺完，没有用其他的几个是整个铺马路的工艺没有完全结束吧，工程就会感觉到走在马路上那个柏油路鞋底粘在上面嘎吱嘎吱嘎吱，
0: 哦，给你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那说明温度真的是挺高的。
1: 对，然后本来那个柏油它温度长时间的久晒之后，你像之前不是有人做过实验吗，就是在马路上面暴晒了之后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70-80度，
0: 可以煎鸡蛋，
1: 真的可以煎鸡蛋，慢慢的文火煎鸡蛋，真的就是这样。
0: 那你要说每一次的外出啊都是一次汗蒸体验，补水的速度赶不上流失的速度。哎，其实我换个角度啊，咱们平常一天都是待在空调屋里对吧，也不好，
1: 该流汗要流汗，
0: 就是你出去溜达一圈，你稍微的把那个湿气排出去，
1: 对，
0: 就是要注意，像刚刚涛哥说的，湿气排出去之后，你还在排的过程当中，你马上进入到空调房里面，你会发现你的体内有更多的湿气。我昨天前天星期六那天我去刮了个痧，半个月没刮痧了，
1: 刮个痧，
0: 对，刮了个痧，
1: 但是刮痧也要注意，
0: 出了很多痧，
1: 对，刮痧也要注意啊，刮痧之后不能贪凉。刚好好在周六周日两天温度不是
0: 特别高，好馋的那天刮完痧之后呢，就特别想吃那个叫什么雪糕，
1: 刮了个寂寞。
0: 没吃。
1: 一冰说三蒸三晒，一天确实 就是这样的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吧，来说一说关于夏天句句不提热，却感觉到句句都很热。周末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反馈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为啥这么堵啊？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段排水改造工程是要进行施工的，会有一个交通管制，所以说很多朋友没有提前了解，就会导致。

0: 临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看到车很多，都临时的变道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么管制的分两个阶段，现在第一个阶段已经是结束了啊，结束了，在周末两天，明天开始就7月21号即将进入到第二个阶段，7月21号到7月25号，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不像第一阶段一样是白天施工，这样的话也不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出行的影响，将会临时的来封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呢仍可正常通行。
1: 嗯，
0: 那么7月26号到7月31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将会临时封闭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车道，同向未施工的车道一条车道呢仍然也是可以正常通行。所以我们再提醒到大家，如果说你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月底吧，那有这个走西陵二路快速路，尤其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走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需求的朋友，那要提前安排好您的线路，避免像过去这个周末一样。我那天
1: 对，然后我看到大家很多听众都在群里面在咨询嘛，
0: 对，包括周末的时候我到台里来的时候我说天哪，我说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今天怎么，
1: 你星期六那天是加班了对吧，
0: 我拍视频嘛，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怎么这么堵啊。后来我在台门口的这个我就明显看到，因为它是不能够走下穿通道的嘛。
1: 你是没有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吗？最新的发布
0: 我关注了，所以我没开车嘛没开车，所以我没开车嘛。然后就包括像明月家园啊，这边的下桥，还有像这个在怡景花园的那边的那个上桥的位置，其实 它都是临时封闭的，只能走辅路。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已经是结束了，明天开始是第二阶段，大家呢行驶这个路段一定要提早来进行规划。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明天的第二阶段从7月21号明天一直到7月25号的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
0: 对。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

0: 海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已。

0: 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在民悦家园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包括城市辅路上面都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另外一个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就已经开始有滞留了，队伍一直是排到了快到珍珠路的桥面上了。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还是缓解了不少。相比较而言，商圈的通行压力会增加了。来关注城东大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到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西陵二路现在双向有滞留，这两个路口均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就是在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三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3个及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呢，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处啊，现在有滞留。另外，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也有滞留。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沿江大道万达商圈，现在出城方向的沿江大道港窑路路口，队尾现在直接呢已经是快要排，已经排过了胜利二路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如果您要往万达商圈行驶的话呢，在夷陵大道这边绕行一下可能会更快一些。城东大道这边再来关注，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门前就开始产生了排行，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而进城方向呢，依然是在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同样啊是快要排，已经是排过了这个中南二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发展大道在进城方向的厦门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概一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就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以上是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排行滞留的压力还是不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07，陪你回在回家路上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咱的节目是吧，听上去就是那么有乐、有趣，就是那么有乐趣。
1: 所以这段是效果吗？
0: 不是啊。你们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你们听到的不是香港舞台，是吧？哎，我们就是这么灵活。哎，提醒到各位，这确实，我们说孩子们放假以后呢，路上的通勤压力会相对来说往后推迟，大概基本上会在6:30开始，要到7:30左右、嗯、啊路。

0: 上可能还会比较忙碌一些，
1: 对，而且主要还是商圈的行车压力会更大一点。
0: 对，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今天咱回家路上说几句，来说到的是就是句句不提热，但是句句听上去都很热，大家呢可以来说说看。一动一身汗，不动胸口也闷得慌，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会有。我昨天在家里面开了一天空调，我躺在沙发上啊，一杯红酒配一点饮，没有啊，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再就是吹了一会儿空调之后，我发现有点冷。
0: 那不好。
1: 我就把空调果断关了。
0: 这太不好了。
1: 对，关了，关了五分钟。我关了五分钟啊，我又妥协了。
0: 是啊，因为你不能直吹，大家有的时候还真的。然后还有，应该是对于有些女生来说的话，夏天也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化好的妆出门没多久就全化了。虽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彩妆类的这个产品呢，它的防汗防水的效果会好，不至于脱妆会花，还可以去做一些半永久，拉个双眼皮啥的，是吧？这样就
1: 可以。那个没有关系。
0: 那、没有关系，就不会花了。
1: 对，
0: 但得拉好、
1: 对，那个跟化妆没有太大关系。
0: 我没说别的，躺凉席上半小时，席子就暖透了。我跟你说，这个凉席这个东西呢，怎么讲？
1: 从来不用。
0: 我其实说实话，
1: 小的时候用。
0: 哎，我们之前咱平台卖那个凉席可以，大家去试。如果要是那种传统的竹子的凉席，尤其是夏天你的空调房里面睡在上面太遭罪了，冰冷刺骨，就感觉哎呀，往这一躺，我的妈，要了老命那种。
1: 小的时候还真用。反而现在不用了，
0: 对，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说说看吧，咱今天回家路上聊一聊，再说到的就是这个啊，如何句句不提热，但是听感觉就很热啊。早些时候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为什么到夏天很多人的情绪就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啊？你好好分析分析。
0: 就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大家共勉。
1: 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吗？
0: 共勉吧。
1: 我们身边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这么关注我吗？
1: 是因为你太不一样了，
0: 是吧？
1: 我说涛哥是有情绪吗？为什么涛哥就是不开心？对，因为其他同事都不会这样。
0: 也没有吧？一到盛夏高温天，感觉自己像变了个人。
1: 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是这样，
0: 平时温和有耐心，如今一点琐事儿就心烦意乱，看啥都觉得别扭，情绪莫名失控。很多人会自嘲脾气变差了，其实这大概率不是你的问题，听到没？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夏天高发的日。你有时候自省一下，是不是你对别人的包容度变差了，是吧？你要
1: 我自省。我对别人的包容度变差了。
0: 你看
1: 你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大家听的？
0: 你看了吗？如果你会觉得自己夏天脾气变差了，你不要觉得是你的问题。
1: 我没有，我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脾气。
0: 我说我是我，你有可能是夏天高发的热怒症，千万不要觉得开玩笑啊！啥是热怒症啊？学名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症。
1: 综合症，
0: 搞出情感来了。因为高温高湿环境导致的情绪的波动，
1: 小朋友就会这样，
0: 好烦好热
1: ，对吧？小朋友就是这样的。
0: 其实为啥呢？因为其实它是大脑受影响了。有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我可能不是，你就这样吧。如果你再觉得我夏天很烦，你就是觉得我脑子有病就行了。因为第一个，夏秋脑忙着散热，顾不上情绪管理。第二，
1: 确实是大脑的问题。
0: 对呀、然后就是高温抑制大脑前额叶功能，它负责思考和自我控制。简单来说就是一、大脑总指挥部夏秋脑忙不过来了。第二，杏核仁变得杏仁核变得敏感冲动上线了。大脑的一个部件。闷热，第三，闷热天气严重影响睡眠质量。你看看
1: 质量，
0: 这咋回事？今天脑子不好，嘴吃的睡不好。
1: 你说下次我说陈涛，你是不是有意见？你就跟我说，我没意见，是我大脑有意见。
0: 我是说我脑子有问题。
1: 我大脑怕热。
0: 我说你别冲我发火，你来，你找找我的夏秋脑的问题，你看看我的杏仁核是不是有点反应，是吧？当然。
1: 都有哪些症状？
0: 第一个，易怒烦躁。大家对号入座啊。第二个，睡眠困难，睡不着。第三个，食欲减退。第四个，焦虑不安。然后其实我们说这个夏怒症呢，它是一些有一些表现在你的一些行为上面。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情况会导致到的，就是情绪会预警，有些提醒。你比如说啊，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夏怒症呢？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气温大于35度， 啊，持续大于35度。第二个就是你日照时间大于12个小时。第三个就是湿度大于80%。一般来说，这三种情况下会导致人的情绪就是出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多补水，保持通风，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1: 不是啊，多补水，多喝水。嗯。
0: 多补水，
1: 就是在任何场景中你都可以用上这句台词。
0: 多喝水，
1: 你多喝点水，
0: 多喝水，给自己脑子降降温嘛。啊，当然我们说夏天其实这个叫什么呀，叫夏怒症是一种表现，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就是热射病。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一种中暑类型。如果你的热怒症持续的不管它不理它，还在高温啊高湿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有可能会导致热射病。比如说像老人啊，散热能力差的，容易脱水的，还有慢性病风险高的，再就是小孩体温调节差的，活动量大的，还有易受高温影响的，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容易会产生热射病的。同样热射病也要注意，就是刚刚我们说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再就是注意遮阳降温，保持通风散热，不是说持续冷啊，要通风啊。再就是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要抓紧时间来就医啊，什么头晕啊，高热呀，意识模糊啊，立即送医。所以我要是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你不要着急把我送到医院去，没关系，我只是情绪不好，我还没有出现热射病。然后再就是也可以通过一些饮食来调节啊，你比如说多吃一些清热降火的西瓜、冬瓜，还绿豆汤，多吃一点。然后就是多吃稳定食物的，稳定情绪的食物，燕麦、香蕉，因为它富含香蕉，尤其是富含维生素 B 嘛，少吃，避免加重情绪波动的，比如说辛辣刺激的火锅呀、烧烤啊、油炸类的东西，嗯。
1: 那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的情绪会更不好。
0: 算了，让我情绪差点是吧。也可以采用一些物理降温啊，物理降温。
1: 比如说
0: 空调温度设在26到28度啊，再就是你可以用个冰敷嘛。
1: 对对对，去年我就有买过那个冰敷颈部或者手腕，但我们其实建议大家不要放在颈部。
0: 对
1: 颈椎不好。
0: 对，
1: 你考虑过颈椎的问题吗？
0: 我考虑过，前两天有时候就感觉脖子是老疼了。
1: 是，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缠在你的手腕处。哎，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降温。第三就是积极的补水，喝那个电解质水。
0: 不说了吗？补水了。最近你看没有怎么关注时间。
1: 听懂了，我知道他那个广告嘛。对，
0: 不睡了。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1: 所以其实夏天的暴躁易怒呢，是身体在高温下发出的疲惫信号。哎，短暂而且可控。真的吗？
0: 可控，可控。
1: 可控吗，涛哥？
0: 可控，可控的。
1: 是吗？
0: 嗯。
1: 啊，不要因此自我否定，
0: 没有
1: 过度焦虑。我没有自我否定啊，
0: 我说我是因为我不要自我否定。
1: 你刚刚那段是在对自己说话吗？听到没有？
0: 对对，
1: 哎，在燥热的夏天呢，学会善待自己，少一点焦躁冲动，多一份松弛平和。
0: 嗯，自己要自我调节。同时身边的家人呢、同事啊，也要多点理解。是吧？哎，这当你感觉到自己的对方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就不管他，就把他，就去你的吧，对吧？你就不搭理他嘛，这样就可以。
1: 你意思说，当你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让我不要搭理你？
0: 你情绪不好，我也不搭理你。
1: 我很少会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
0: 我也没有带到工作中来啊。那你会把什么带到？
1: 你闭麦吧，你休息一下好不好？
0: 总之来说，
1: 让大家听听歌吧。
0: 总之来说一句话，大家呢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啊！这夏天确实情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是保重身体，各位。

0: 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不小。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广电中心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行滞留了，队尾现在呢一直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在西坝上桥的智利长大桥的桥面上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比较有序平稳的来通行。另外城东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城东大道东风路出城的方向，东风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排到了港窑路路口。进城方向呢，在港城路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后方在中南路的门前有滞留，大家呢要耐心等候。同时再来了解一下其他路段，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尤其是出城的这个方向压力会更大，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夷陵大道的云集路到西陵一路的双向啊，现在有滞留，尤其是从西陵一路过来的车辆，队尾呢现在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夷陵大道万达商圈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一路，出城方向压力不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来分享，大家依然可以在路上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到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

0: 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 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

0: 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 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给孩子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8: 特别的燃，
1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

0: 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 351款产品全球首发， 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 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 同比增长约 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 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 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AI毒动画、 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3: 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 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8月30号起 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估时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将旱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
4: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 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5: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
6: 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7: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8: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9: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 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 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竟不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4年，这首歌可能是五月天最燃的作品。倔强这首歌发行在2004年，灵感来源于阿信难以忘怀的过往，副歌像是一场不服输的呐喊，每一句都像从心里蹦出来的火苗。记得那句歌词吗？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学习室内设计专业的阿信在出道之前当过刷墙小工，手越肮脏是现实窘境，眼神越是发光则是他对音乐的梦想。阿信说，如果人生总要遇到失败，那就用失败来证明我不怕。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也许会被重压所困，也许会暂时怀疑努力的意义。当这首歌响起，也请对自己说，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望着月亮。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正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上午10点半，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领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1: 真的太热了，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就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
0: 中南商圈汇聚四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商圈所在地宝塔河街道东兴社区以红领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不仅如此，驿站还贴心配备了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2: 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3: 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乘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0: 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红领驿站已成为户外工作者们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为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也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6月下旬以来，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也有不愿留名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
4: 对新的就业群体献一份爱心吧，希望他们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2: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0: 一张躺椅，一碗绿豆汤，宜昌把人文关怀揉进了城市的每一条街里里。高温下的这股暖流抚平了燥热，更托起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厚度。而这场暖心行动还在不断升级。近日，宜昌启动小哥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7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只是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哥食堂、小哥公寓，再到依托移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哥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近热高温天气持续，路面炙烤，绿植缺水，市民出行体感闷热。我市环卫绿化部门通过加密道路洒水频次、错峰科学浇灌绿植、优化一线人员作息等举措，为城市送出阵阵清凉，全力守护城市清爽环境。 临近中午，一辆辆洒水车在体育场路、胜利四路等主干道来回穿梭，开展洒水和喷雾作业，给空气增加湿润的同时，也为过往行人带去丝丝凉意。
5: 因为最近没有风嘛，比刚开始没有洒水之前凉快肯定多了。
0: 应对高温考验，我市环卫部门积极调整洒水车和雾泡车作业方案，增加作业频次，实现路面降温、空气降尘，为市民营造夏日清凉环境。
5: 高峰期过了以后，从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半，会对城区的主要道路进行一个洒水。夜间的话是从12点到凌晨6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洒水冲洗。
0: 针对高温天气，我市环卫部门合理安排环卫工人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段作业，并通过加大机械化作业力度，确保道路整洁。
5: 将路中间的一些垃圾白漂、树叶冲至两边，使道路保持干净。随后是由机扫车来进行一个收尾。
0: 高温天气持续，一些绿化植物也在喊渴。五家岗区园林部门安排绿化专用抗旱洒水车，为沿江大道、城东大道等主干道上的绿植解渴，为预防水分蒸发过快灼伤植物，地表温差过大损伤植物闷根。园林部门在给绿化植物浇水时，特意避开了一天中的正午时段。
6: 作业时间就选择在下午5点钟之后，早上9点钟之前。地表温度相对低一点，然后植物吸收会更快更好。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给市民健康带来隐患。如何有效应对和做好预防，来听医生的建议。
7: 受持续高温影响，近期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已接诊多名中暑热射病患者。医生介绍，中暑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从轻到重分为中暑先兆、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属致命性急症，因此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并密切观察。
8: 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像呼吸的困难呐、意识的障碍、抽搐，这些是建议立即拨打120的，把患者安全的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场景，把患者的全身衣物立即解除掉，尽量在他的身上喷洒一些冷水，然后用风扇或者是空调进行一些热气的驱散，尽量把患者的头颅偏向一侧。
0: 每年夏天，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都是需要重点防护的对象。医生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
8: 尽量遵循一个劳作20分钟、休息10分钟的交替方法，可以穿着一些舒适宽松的衣服，主动的去饮水，而不是要等到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口渴烦躁以后才想到去补水。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去游江南象寓夏夜第三届夏夜生活季在点军区启幕，特色市集、创意好物、风味小吃搭配潮流文体活动，多元夜游业态齐聚街巷，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好去处。
7: 上周五，潮流音乐会率先拉开夏夜序幕，乐队与台下观众频频互动，白天的暑气在轻松旋律里慢慢消解。舞台周边沿街排列的特色市集热闹十足，风味小吃香气扑鼻，创意手作摊位人气满满，处处洋溢着浓郁鲜活的夏日烟火气息。
9: 这里啊，有吃的有玩的，也有活动嘛，互动，然后我还赢了一个券，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比较凉快。
10: 这里的氛围感很好，有公益义卖，有文明摆摊，有好多小吃的，音乐感也十分足。
7: 作为点军区重点打造的文旅特色项目，夏夜生活季已连续举办3届。今年活动还特别打造青春市集专属板块，免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经营点位，扶持原创业态与小微创业，成为当地探索青春经济的生动实践。
11: 我也收获了很多人的支持，同时他们也获取了我制作的一些物件带来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边人流量很大，所以给我带来了很多顾客。
12: 开展青春市集活动是为了给我们更多的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未来呢，我们也会通过更多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激发青年消费活力，以青春流量赋能城市夜间文旅发展。
7: 本届夏夜生活季将持续至8月22号，活动期间还分阶段推出潮流音乐、体育竞技、亲子游乐等13大主题内容， 露营灯会、跳蚤市场等特色活动每周上新，持续为市民带来新鲜多元的夜间休闲体验。
13: 本次活动之后，我们还会持续策划结合现在的时代热点 AI 的科技潮流活动，把我们对你青年友好以及亲子友好持续的做大。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楚超第10轮

0: 鸣金收兵，赛后积分榜排名呈现出一超三强、中游混战、榜尾摇摆的局面，悬念与热血贯穿每一分钟。下面来看今天的一起砍楚超。上周六，楚超第十轮全省八大赛区同日开展，八场比赛共打入21粒进球，场均进球近3粒，多场较量鏖战至最后时刻。在武汉对阵孝感的比赛现场，不光有主场孝感的啦啦队为赛事助威，还吸引了来自湖南、江西等地的球迷跨省撑场。武汉发挥稳定，凭借2个进球终结孝感主场不败传奇，10战9胜，以28分遥遥领先，再次刷新楚超最长连胜纪录。另一场热门赛事中，襄阳东风风神主场2-1战胜十堰武当队，总积分达到20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升至积分榜第2位。焦点战之外，黄石梅尔雅队客场2-1战胜仙桃黄鳝队，鄂州凌空队以1-1与荆州恒隆队握手言和，天门一上队1-1战平黄冈祥云队。除了这五场相对符合预期的比赛，其他场次可谓跌宕起伏，惊喜不断。首先是随州对战金门，前60分钟金门连进2球，眼看比分落后，随州开启疯狂追分模式，短短5分钟内连扳2球。就在所有球迷以为比赛会平局结束时，第86分钟金门送出头球绝杀，客场带走3分。另一场钱江龙虾队和恩施小土豆队的比赛中，恩施队场上球员们用一次次奋不顾身的拼抢，成功将钱江队1-1逼平，这也让球迷更期待恩施小土豆队能取得楚超首胜。赛场之外，球迷也用热爱和鼓励陪伴。7月18号，宜昌客场0-2输给咸宁。当晚，宜昌发布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给球队和球迷的文章。文章中说，虽然最终遗憾告负，但每一位球员走下场时，迎接他们的是家乡父老最真诚的喝彩。暖心的文字生动诠释了热血楚超不止于胜负的独特魅力。正如这篇文章所说，比赛会结束，但为足球梦想、为城市荣耀而战的脚步不会停歇。热血楚超，下一场更精彩。记者从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农机总动力达332.2万千瓦，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65%，其中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八大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5.9%，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7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对成功预警地质灾害的伊林区张村坪镇秦家坪村村民刘长城给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级奖励，送去奖金4000元。今年5月19号，刘长城在自家房前屋后巡查时，发现住房西侧边坡有石子零星掉落。依托日常防灾宣传培训学到的避险知识，实现险情早发现、人员早转移，成功避险，避免伤亡1户2人。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5: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一首熟悉的旋律开始吧。How long will I

叫做时空恋旅人。时空恋旅人，如果你要搜索它，你可以找一找 About Time、这是一部英国的奇幻爱情片。男主角 Tim 呢，拥有着时光旅行的超能力，他可以回到过去，所以啊，他通过这项技能呢，去努力地弥补之前许多遗憾，比如说挽回一个暗恋的姑娘，改善妹妹的生活，更好地和亲人朋友去相处。听上去剧情似乎是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故事，但是呢，它三观很正，而且故事走向是非常的舒服、温暖、温柔、有力量。它也曾经获得过最佳爱情片的提名，尤其是剧中女主角的眼睛实在是太美了。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不管是告白歌还是婚礼上使用，人人都会喜欢吧。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为爱至死不渝的情感，我们来听这首歌曲《At the River》。

这是一张呢特别实在的电影音乐原声带《时空恋旅人》，你搜索 About Time 呢就能够找到它。那在整张专辑当中，在这一张原声音乐大碟当中呢，你会听到很多人的歌声啊，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At the River》，越听越耐听的这样一种吧。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无耻之徒》。爱本身不是什么可爱的东西，爱是冲动而具有毁灭性的。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向你推荐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是来自英国的一部奇幻爱情片，因为这个主角呢，他拥有着时光旅行的超能力，可以回到过去，所以故事呢就一个的发生了。时空恋旅人 About Time， 在这一部电影音乐原声带当中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刚才这首 Friday I'm in Love。导演兼编剧理查德·柯蒂斯，他曾经指导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影片，除了有这一部《时空恋旅人》之外，像《真爱至上》《海盗电台》都是来自于他。所以你看，这光是这两部影片，你就能发现，在电影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很有感染力的音乐，可以迅速勾起你对这个故事的兴趣。那当然，说到《时空恋旅人》这部影片，也就都是这样。包括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啊，《BJ 单身日记》等等电影，通通的都是由理查德·柯蒂斯由他来编剧的。是不是他编剧编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了一些音乐的灵感？不知道哈，这要问他。那为什么音乐会那么的有感染力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也可以 get 到其中的一二。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采用了意大利创作歌手吉米·丰塔纳原唱版《大千世界》。在电影当中呢，有好几处，应该说至少有两处都提到这首歌来作为铺垫。而事实上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意大利创作型歌手吉米·丰塔纳演唱的《大千世界》，有很多人在这首歌曲下面留言说，一定要穿着红红的裙子，然后迎接自己未来一段新的生活。一听这个意大利文的演唱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圣。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When I Fall In Love， 在时空恋旅人呈现了不一样的质感。推荐的是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说

又到了这一部影片《时空恋旅人》，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时空恋旅人》这部电影当中原声带里收录的歌。像刚才 When I Fall In Love 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一首，同样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有时候你在看这部影片，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会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因为你也会发问，尽管这个男主角有超越时空，穿越时空的超能力，但是到底是生活选择了我们，还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生活呢？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 Back to Black。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推荐经典的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说到 About Time 时空恋旅人，扎扎实实的一张原声带里面呢，各式各样的情绪都会有。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开头我放给你听的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但是所不一样的是听到的是2013年 Ellie Goulding 演唱的这一版。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也正是它。对你的爱会持续多久呢？只要你头顶的星星依旧闪烁。这首情歌的意境啊，就好像它的歌词一般直白深情，再配合上坚定真挚的嗓音，一开口就可以把观众拉回到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初见的那家咖啡馆，不甜腻不做作。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两年，很多打工人正在进入一种循环当中，那就是工作的时候每天都会感觉很累很倦怠，而等到小长假要迫不及待地出去旅行，然后狠狠地玩上几天之后，会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但是回到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工作，走上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之后，旅行里积攒的活人感又会被快速地消耗殆尽。我们总是在向往着远方，工作的动力是假期出去旅行，上班的动力是退休后环游世界，而占据我们生命中最大比例的日常，反而成了一种等待被熬过去的临时状态。但是也有一种人，在他们眼里，万事万物里都蕴藏着乐趣，就像汪曾祺的那本书名《生活是很好玩的》。他总是能第一个发现玉兰花已经开了，能津津有味地分辨出哪家麦当劳的薯条炸得更脆。对于他们来说，日子里总是有无数的惊喜是等待着被发现的。这种总是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意思的人，其实是具备了一种非常稀缺的能力，那就是把熟悉的食物给陌生化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哪怕足不出户，每天都走一样的路，都能用孩子一样的眼光去看世界，而且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让熟悉的城市陌生化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能力。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你可能不会注意到通勤路上的天空，但是你一定长久地凝视过旅行里的一次日落。你也有可能压根儿不会注意到公司楼下的那棵树，但是你或许会在旅途中拍下很多形状各异的植物。旅行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敏感，变得细腻，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下，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地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生态学家利亚姆·赫内根给这种初来乍到者给予平凡事物高度而愉快的关注这种现象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他者奇迹。处于他者奇迹状态下的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在充分的去打开，去感受周遭，所以活着的感受会异常的鲜活和强烈。然而当我们回到熟悉的城市之后，我们的大脑为了节约资源，会开启自动化的驾驶模式，在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的地方，我们走路甚至都不需要过多的观察，按电梯好像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而这种状态比较容易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被称为是涣散盲视的心理状态当中，它会像黑洞一样无情地吞噬掉我们对周遭一切的鲜活感知。

在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目前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他者其机状态，也就是我们会能够给很频繁的事物高度而愉快的关注。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涣散忙事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呢会像黑洞一样无情的吞噬掉我们对周遭一切的这种鲜活的感知。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在生活当中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对很多频繁的事物能够有高度而愉快的关注呢，还是说你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平常生活熟悉的生活那种鲜活的感知感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些能够在平淡生活当中找到乐子的人，其实拥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陌生化的能力。什么叫做陌生化的能力呢？这个词儿最初是来自于艺术评论，用来描述好的作品会通过制造感知上的阻力，让观众重新注意到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后来呢，这个概念被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借用，形容是通过故意来增加感知的难度，将熟悉的事物以一种反常的不熟悉的视角呈现出来。在这种反常不熟悉的视角下，我们的大脑会从熟悉的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也就是说拥有陌生化的能力。即便咱们不去远方，在熟悉的城市里也可以对抗涣散盲视，来唤醒他者奇迹的体验。最近呢，在网上流行一种玩法，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那就是色彩漫步。其实这就是让熟悉的城市陌生化的绝佳的练习。那这个玩法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就非常的简单。怎么玩呢？就是在出门前啊，随机的来选择，根据今天的心情选定一个颜色，然后在接下来散步的过程当中刻意的去寻找一下这个颜色的物体，然后拍照把它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和好友是一起出门的，你们可以考虑分头行动，各自去收集你们选定的那个颜色。因为关注的颜色不同，哪怕是走同一条街，也会走出截然不同的体验。这个方法确实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只要你试过一次，你就会发现那些原本根本不会被你关注到的街景的色块，会用一种近乎发光的形式跃入到你的视野当中。你会觉得是颜色在带领着你行走，是为了寻找颜色而全神贯注地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整场散步都会迸发出一种久违的和强烈的好奇感。这是因为当我们带着寻找色彩这样的一个特定任务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大脑里强行地剥去了万事万物原本的功能。比如说共享单车、路牌、消防栓，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退化成了明黄色、深蓝色、红色。大脑用一种全新的审美的眼光去观察这个我们原来以为非常熟悉的世界。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最简单易行的陌生化的练习。不需要冥想垫，不需要腾出大段的时间，甚至不需要去特定的地方，随时切换新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看到新的世界。

小幸运。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人生误解为一场必须获胜的竞赛，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只有赢过对手，只有站在领奖台上才算是真正的过得好，所以在这种念头经常会让我们把周围的人都当成是潜在的竞争者，时刻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中我们消耗了太多的心力。然而在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更像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有人向往登山，有人志在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在生活当中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然后再坚定地出发。当我们陷入到比赛的叙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无穷无尽地去做比较，而比较恰恰是偷走我们生活当中感受幸福的那个小偷。比较偷走的是一种知足的能力，你会对自己已然拥有的美好视而不见，转而为他人拥有而焦虑，这样你的幸福便不再由自己感受决定，而是受到他人的一些影响。那么当你不再将胜过他人设为幸福的及格线，你才能发现生活其实早已经给予了你非常丰厚的独属于你的礼物，也许是健康的身体，也许是家人的陪伴，也许是窗外的景色。珍惜这些礼物，锻炼从自己身边感受幸福的能力，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好很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线，有的朋友说想听到这样的歌曲那样的歌曲，刚才说了在直播间当中可以点歌。其实之所以说出这句话，是我相信每位朋友当想要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一定在这首歌曲当中会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回忆。有的回忆可能是非常美好的，有的回忆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但是我相信每一首你想听的歌曲背后一定都有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是这样的吗？歌曲来自李荣浩，模特。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朋友说想要听到我唱歌。这么晚的话我唱歌可能真的会把大家都吓跑，好像不太合适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了我们如何在熟悉的城市当中去找到一种陌生感啊，让我们在熟悉的城市当中能够寻找到平时我们不被注意到的一些小的幸福和小的感受。其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的人可能是属于年少成名的，有的人是大器晚成的，所以很多时候世界上并不是存在说统一的人生时刻表，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别人的不同而焦虑。每个人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点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了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是算数的。人生的丰盈很多时候可能真的不在于说我们自己超越了谁，而是在于咱们是不是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深度和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你的风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在深夜的时候会去发朋友圈，尤其是在晚上特别 emo 的时候，然后事后回顾的时候又觉得，哎呀，自己当时怎么那么的矫情，甚至会尴尬的脚趾抠地。但是有一说一啊，当时在编辑那些文字的时候，真的感觉是好爽啊。其实深夜写这种小作文并不是矫揉造作，更不是无病呻吟，

爱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情绪，改善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写下生活中的困难时刻，对人们的认知和情感都是有好处的。当那些沉重的经历被记录下来，会带来认知重构，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们，从而形成一个连贯的完整的叙述，帮助我们梳理清楚自己的处境，面对情绪而不是被情绪裹挟。所以当那些不堪的回忆被我们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觉啊，松了一口气，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痛了。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此刻正在直播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刚才在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星河在留言说，你等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回复星河说，哈，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到来。真的没有什么故事啊，这是一首好像有点久的歌了，对不对？爱情鸟太老了。但是这首歌曲真的最近好像在

短视频平台突然一下又火了起来，很多人开始用这首歌曲这段旋律去跳舞。我发现这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去表达自己或者说是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很多时候到了晚上，我们也会通过在朋友圈当中写一些小作文，写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字，然后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事实上我们说这种做法真的是很有帮助，对自己抒发情绪，对自己缓解情绪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写作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着眼于事物的想法和感受，能够试图从体验中挖掘出很多的意义。有的时候可能你在写小作文的时候，不一定是简单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写的是自己的感受。那这种状态你做的越多，可能有些事情它的意义才能够被构建的更清晰。我们呢，这种写作方式在心理学当中，我们把它叫做是表达性的写作。它不是简单的说是去记录一个事实，而是相对复杂敏锐的一种情绪写作，需要我们很深入的去挖掘自己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想法和情绪，然后用文字去披露它们，使其从内部变得外部化。即便这么做，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直面脆弱，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羞耻。但是有研究发现，和传统的表达性的写作相比，这种意义寻找式的表达性写作干预和高的心理韧性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能够让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更加的积极，对生活会更加的满意。参与意义探索可以将不喜欢的糟糕的经历转为培养韧性的机会。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会去记手账，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过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写，就是记流水账，随意的记。但是当你开始记手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写作的乐趣和持续性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手账本当中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像贴纸啊、绘画呀、手工啊、故事啊等等，会让大家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感觉哦，没有那么的枯燥了，也更加容易长时间的去坚持下去。所以说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书写的方式写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呢？依旧是在朋友圈当中去写一些小小短文，或者是你已经开始记手账了，用手账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和感想呢？可以继续来分享。想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焦虑压力如影随形。我们刚才说到的手杖可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绝佳的情绪急救包。当笔尖划过纸张，当情绪被梳理成文字，内心的纷扰仿佛也被随之安放了。在这个小小的宇宙里，没有外界的评判，只有最真实的自己。它提醒我们，不管生活多么的匆忙，只有最真实的自己。都别忘了为自己留一片精神的自留地，去记录，去感受，去热爱。因为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都值得被温柔的收藏。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通过绘本的方式去探索一座冰城的密码，带来的这套绘本是来自中国奇妙游系列。这个中国奇妙游呢，其中包含六座城市的探秘内容。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9: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0: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
8: 欢迎《中国奇妙游哈尔滨》这本书的作者于一凡老师，以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曦，讲到了自己在编辑逻辑当中去帮大家呈现的关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些知识点，也是大家出行去到哈尔滨的时候能看到的一些城市看点。哈尔滨火车站算是大家去到哈尔滨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了，它的建筑、它的历史都可圈可点。那么在这本童书上，编者和作者又是怎么样来给小读者们呈现哈尔滨火车站的六次改造这段历史的呢？
10: 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哈尔滨站的六次改造，然后他也有讲到这么一个新艺术风格，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其实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对这些知识真的就是一窍不通，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看作者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做功课，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新艺术运动的建筑风格呢，是设计了一些曲线型的墙体或者是门窗，然后让这个建筑看上去就是有一种动感或者是活泼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他们当时流行的这么一个风格。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它在我的视角里面我看懂了，那我认为就是小朋友们他就能看懂，因为我就是确实是一片空白，然后只有说我懂了，然后我觉得家长们他就能理解，然后就能讲给小朋友听。
11: 所以这就是大概为什么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每一本知识性的绘本的搭配团队都是专业的团队配着其实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的编辑，不能叫不了解，就是你不属于这个领域的。就像吴老师刚刚自己说的，
10: 对，
11: 我对于建筑，我对于城市规划，我可能是一张白纸，大家可能只是在大学高考结束之后在报志愿的时候见过这样专业的名字，但是因为你没有学这个专业，所以其实你是不了解的。但是如果这套书说完全交给专业团队来做的话，它就容易做得太深奥，让孩子们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所以这样一深一浅的共同的搭配就能够保证说这个书其中关于城市内容的知识点就是做到点到为止。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叫巴洛克，可能就是有曲面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短视频时代一句话让你理解巴洛克风格，类似这种。
1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绘本的好处还是会有一些画面，你可以辅助这个画面去了解。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般因为我们是做原创科普的嘛，然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就是邀请专业的团队

来创作这个内容。这也有一点好处，他不能说就是完全的这个团队里，就是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为了迁就小朋友的知识面，然后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从。

0: 这时间轴
1: 是
0: 上
1: 的。
0: 清楚地写了6次改造的时间，然后以及改造重点，比如说是电器改造啊，还是新建了主楼啊，还是怎样，以及在这个时间轴的上方是从左往右驶向的一列蒸汽式火车，就是老式的那种大火车。而在时间轴的下面呢，是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高铁的车型。就这种古今穿越感和历史穿梭感，就能够通过绘画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就让人能一目了然的知道，哦，我现在在接收到的是一个关于哈尔滨车站改造的这么一个信息，以及它大概代表着从古至今，或者从之前到现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日新月异的变化，还
1: 是的，
0: 是
1: 是的，
0: 挺用心的。
1: 而且这个时间轴当时是于老师团队先设计出来的，因为我们一般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就是作者团队他会提供文字，然后我们再给到画师，画师会根据文字来创作图案，但是创作画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画师他也是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内容，他没有那么了解，他可能绘画的那些内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好的去呈现，非常完美去呈现，这中间是需要很多次调试的。然后这一页就是为什么能这么好看呢？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页的时间轴，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于老师团队当时他们先画出了这个简单的时间轴，然后
0: 啊，
1: 说画师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轴，然后再来进行创作，然后
0: 嗯，
1: 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0: 效果，咱们这套《中国奇妙游》有一个宣传点啊，叫做"纸上游学"。游学这个概念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也是因为旅游这个市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淀和筛选之后呢，逐渐的大家会更在意旅游背后所富含的。比如说历史文化呀，包括这些知识点啊等等的，你们是怎么去把这本书和纸上游学去结合的？书里面有哪些设计是符合你们想要做的所谓游学这个概念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其实是有先给作者团队有一个有一点像小问卷一样的这么一个提纲，然后上面有写，就是比如说你最想给孩子们介绍关于这座城市的哪些建筑、哪些历史，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这个城市的特色规划，你是最想给孩子们介绍的，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问题呢，就是说的是，如果你想带孩子们游览这座城市，你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当时就是每个团队他都写下了这一条，就是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调查问卷里面的一些内容进行筛选，然后整合，然后尤其是这个路线，我们会要求大家去串联这些地点，然后怎么样去设计故事，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野孙对话的想法呢，其实是作者团队也是打磨了很多遍，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哈尔滨团队非常的严谨，他们最开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冰雪的故事。然后后来觉得好像不太能展现这个哈尔滨的变化，然后
0: 就
1: 他
0: 不
1: 们
0: 够
1: 又设
0: 全
1: 计，
0: 面，光光是冰雪的话。
1: 对，因为哈尔滨它其实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冰雪王国，但其实在这个背后，其实你夏天去哈尔滨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包括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沉重的历史的，就是光讲冰雪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完。然后他们后面又设计了一个以铁路为核心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又觉得说可能从铁路方向讲可能还是不够全面，然后最后才是打磨出了这么一个野孙对话的形式，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这野孙对话呢，就可以通过老照片，就是这个小朋友他的视角，然后去感受现在的哈尔滨，然后同时也能从照片里去挖掘过去的这么一个变化，这
0: 所
1: 是
0: 以
1: 比
0: 就是
1: 较有
0: 故
1: 意思。
0: 事加上知识的这样的模式是完全突破了咱们在书架上，比如说旅游指南那一类，就传统的旅游指南肯定不是。咱们这是一个，所以能够被你们称作是纸上游学的原因是它有故事和知识点结合的模式在里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

0: 情。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不得不免俗的提到这个哈尔滨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冰雪大世界这件事情。书中提到了赵林公园冰灯和太阳岛雪博会，后者应该就是咱们常提到的冰雪大世界嘛。你们两位觉得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赵林公园冰灯，还有一个太阳岛雪博会，哪个更值得在夜游打卡这方面是更胜一筹的？
7: 其实都好，这个很难去区分，可以都去。如果有两天晚上的时间，只要注意不要冻伤啊，因为哈尔滨的晚上温度很低。赵林公园的冰灯呢，是一个梦想的世界，是光怪陆离啊，各种色彩纷呈，而且所有的这些冰雕呢，都可以用艺术来称谓，有细节。惟妙惟肖，不管是人物还是场景，这是我怎么说呢，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非常珍贵的记忆，是我大力推荐赵林公园的冰灯晚会。白天也很好看，晚上当冰灯的内部灯光亮起，整个冰灯是通体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很多的场景都是可以走进去的，人是在冰中行走，是在里边向外，再从外向里，然后脚底下踩着这个咯吱咯吱的雪，这种体验是人生真的难得有几回啊，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真是梦幻中的冰雪世界。对于因为离开家比较早啊，所以实际上对于江边和太阳岛的冰雪大世界呢，我更多的是白天的记忆啊，这里边呢是好玩、丰富、有趣，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雪拉爬犁啊，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一些很独特的，就是只有在冰上才能够。大家可能都不一定知道一些雪上的陀螺，就是这种一些小动物拉的这个雪橇啊，这些只有在冰上啊，包括最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冰上的长长的这种滑梯，那个过程里边有的时候还会碰到冰上放焰火，那个也是。就确实是只有梦中才会见到的景色，而且这景色因为有非常鲜明的季节的特征啊，一旦就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如果说滑梯上不平，它就开始就不安全啊，所以就必须要停，所以它还有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时间啊，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才能够从事这个活动。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冬天哈尔滨打卡的人这么多整个城市也特别关注到冰雪节期间的整个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啊，就是所有的哈尔滨的人民都动员起来去招待来自各方的这个宾客。所以这个冰雪运动它一方面自身有白皑的雪晶莹剔透的冰灯，生动活泼的雪上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反衬出来哈尔滨的热情好客，各种美食，从白天到晚上的几乎24小时可以游览的这个特征啊，这是真实这座城市宝贵的资源，也是我们这些离开哈尔滨的游子们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6: 啊，于老师说的太好了，这个
8: 是的，
6: 您根本不用准备，您这段特别的生动，就一看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是有感悟的，特别好。
7: 啊，他的确是亲身经历。
6: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生动。您刚刚说那个，就是脚下踩那个嘎吱嘎吱的雪，然后人在那个冰里走，我都有画面感了。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7: 啊，这种这里边经常会滑倒摔倒，然后就是一串笑声， 因为你摔在雪上其实就还好，但是年纪太大了不建议啊。就是小朋友摸爬滚打在雪里边打个滚，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就是躺在雪里边去做一个雪天使，就手臂动一动，脚动一动，哇，真是太欢乐了。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冰雪这个媒介，通过哈尔滨这座城市建立的这种链接，实在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这种体验是极其独特的，是终生难忘的。
6: 所以我大概也能更能体会到为什么这两年啊，全哈尔滨的人都会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都全民动起来，说欢迎到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然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服务态度、他们的服务意识都让大家觉得哇，这座城市太美好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资源放在一年当中，放在整个全球来说都太宝贵了。所以其实现在哈尔滨本地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把这么珍贵的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0: 因为哈尔滨的太阳岛冰雪大世界至于全国人民，至于哈尔滨的本地人来说，都是童年和现在最美好的记忆。好像看似我们节目突然瞬间把时间快进了半年，已经来到冬天了，但其实夏天的哈尔滨也是人间理想来着。比起人挤人的冬天，哈尔滨的夏天有丁香花、桃花、梨花的香气开放，再衬上满街的俄式建筑、城堡和教堂，就有一种异域风情。像比较经典的夏日哈尔滨一日游 City Walk 路线呢，就可以选择红砖街早市，到达达清真寺遗址，再到犹太总会堂旧址，以及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教堂、亚斯利孤儿院旧址、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再去梅耶洛维奇大楼、国格里大街走一走，再去捷克斯洛伐克驻哈尔滨领事馆，还有南岗区天主教堂、东正教圣母教守护教堂、哈尔滨基督教堂、激情广场、市客街天主教堂和哈尔滨市的建筑设计院，以及哈尔滨市人民防洪胜利纪念塔，再去松花江滨州铁路桥以及中央大街，这一溜够走过来其实也就是一天的时间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穿插很多本地美食，比如马迭尔冰棍、城城老松滨、山河豚铁锅炖、老昌春饼和波特曼西餐厅。住宿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选择中央大街附近。
6: 所以接下来压力要给到小西了，吴老师，你作为一个和我一样没有去过的人，但是你编了这本书啊，对不对？中国奇妙游的哈尔滨篇，你能不能根据书中的线索来给大家设计一个一日游的线路？要求是其中还得有一个隐藏玩法。
8: 还有隐藏玩法？
6: 自己的隐藏
7: 这个交给我这个哈尔滨人来。
6: 哎呀，太好了，于老师自告奋勇，
8: 鼓掌。
7: 对，我觉得哈尔滨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对小朋友来说，一定要尝一尝的是马迭尔的冰棍儿。
8: 嗯。
7: 然后糖葫芦。在冰雪里边，哦，你知道在零下二三十度吃冰棍儿是个什么体验吗？
6: 我只听说过，就不要拿那个放在表面上的常温的冰棍儿，要拿冰柜里面的那个，因为那个好像更暖和一点儿。
7: 这个我倒不知道，对，但是整个哈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冰柜。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整个冬天，就是现在我们储存在冰柜里的东西，其实就是放在室外就好了。它有的时候会冻过了头。对，然后还有最近几年，大家很好奇也很火的，像这种冻的冰梨呀。
6: 冻梨，黑黑秋秋的那个，
7: 是的，很独特。然后再有一些热的呢，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其实吃一些铁锅炖，另外哈尔滨有它就是坐在这种欧式的建筑里吃一餐西餐，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记忆，不是很奢侈的总能吃到，但是每当重要的节日啊，家里的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到像华梅西餐厅、像马迭尔去吃西餐。他的西餐因为有非常典型的远东和俄罗斯的风格，所以跟我们现在在上海、在北京吃到的西餐呢不大一样，味道非常浓郁，然后做法有自己的风格，也是让人无法忘怀。其中一个红菜汤啊，一定要尝一尝。
6: 好，谢谢，谢谢两位。
7: 嗯，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都失去笑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修剪自家种的树，结果被罚了14万。李先生他花了11000买了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了院子里，后来呢移到了院子外面。这棵树越长越茂盛，就影响了屋内的采光。李先生就决定把这个树修剪一番，将分枝全部砍断，剩下了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认定是砍伐树木，并且做出了14万多元的处罚。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这个事儿冤不冤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黄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姑娘叫雨晴，雨晴跟他说他正在应聘主播，需要参加主播 PK， 赢了就可以入职，希望小黄能够到时候在直播间帮他刷礼物以表支持。之后在5天内，小黄就刷了50000多元的礼物。但是呢，雨晴是2赢3输，没有能够入职，他后来也渐渐和小黄断了联系。就在小黄为这个恋情伤神的时候呢，以雨晴为代表的一众主播早已经改名换姓，投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识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3人共谋抢劫，梁某等3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货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3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2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万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1: 哎，你好，丹青老师。
0: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有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看到14万多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0: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1: 就是自己的。这个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的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个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但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我们家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0: 是我种的呀。
1: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0: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1: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儿？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到那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0: 对对对
1: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

0: 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1: 对对对，
0: 这个案子
1: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0: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0: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
1: 嗯嗯、
0: 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
1: 哦、
0: 啊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我出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
1: 嗯，
0: 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一种方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啊，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嗯、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
1: 嗯，
0: 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自行车。
1: 嗯，
0: 啊，我其实也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
1: 嗯，
0: 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又不锁，就放在这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
1: 嗯，
0: 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我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
1: 嗯嗯，
0: 啊，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
1: 嗯、
0: 更像是你还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嗯、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
1: 嗯，
0: 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
1: 嗯，
0: 啊，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1: 嗯。视为抛弃了，
0: 视为抛弃啊，有可能啊，就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1: 嗯，
0: 对，
1: 就说这现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还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0: 对，是不是你的？
1: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0: 是的，是的。
1: 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0: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
1: 嗯。
0: 他这样没有一个案件。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
1: 嗯嗯。
0: 啊，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1: 嗯。
0: 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
1: 嗯，
0: 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1: 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还是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0: 这是挺有意思的。
1: 还负责这个树呢。
0: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
1: 嗯，
0: 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1: 对对，
0: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1: 对
0: 对，但当时的产权不清晰，
1: 嗯，
0: 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1: 对
0: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1: 嗯，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在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
0: 嗯，
1: 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0: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
1: 嗯，
0: 啊，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
1: 算谁的？
0: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1: 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0: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1: 你要修剪还不行。
0: 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

0: 嗯，
1: 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0: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的整理。
1: 嗯，
0: 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
1: 嗯嗯，
0: 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从这个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
1: 嗯，
0: 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
1: 嗯， 嗯，
0: 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了树桩。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呢这是个指南。
1: 嗯，
0: 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1: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0: 是的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
1: 嗯，
0: 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
1: 嗯，
0: 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
1: 嗯，
0: 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1: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0: 没有生命力了，不能正常生长了。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嗯，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
1: 嗯，
0: 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
1: 嗯，
0: 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1: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0: 对，
1: 也
0: 可以提出来。
1: 嗯，
0: 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1: 嗯，
0: 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
1: 嗯，
0: 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
1: 嗯，
0: 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1: 嗯，
0: 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评论了。
1: 嗯嗯，
0: 对不对？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
1: 嗯，
0: 对，
1: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0: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当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普法意义。
0: 对，执法首先要合法性，第二要合理性。
1: 嗯，
0: 不能说我僵硬的执法，
1: 嗯，
0: 机械的执法，
1: 嗯，
0: 法律规定在那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情况，
1: 嗯，
0: 我就依照那个法律条文去套。
1: 嗯，
0: 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1: 是，
0: 要具有合理性啊。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
1: 嗯，
0: 它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1: 对，预防，
0: 预防上。
1: 嗯，
0: 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
1: 嗯，
0: 对。
1: 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4: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过一句话，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最初他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得到和李宗盛合作的机会。那个时候有传言，李宗盛说在华语乐坛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分别是张学友、陈奕迅以及杨宗纬。后来在一次节目当中，老友王伟忠问李宗盛是不是这样讲过，李宗盛回答说原话不是这样说的，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杨宗纬有机会去定义一个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

0: 而且也很痛。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5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那时只要是杨宗纬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的 KTV 的点播率就会立刻上升。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0: 只要你能愉快。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静。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离开了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2008年1月，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十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万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杨宗纬脱口而出，李宗盛。于是葛福红安排杨宗纬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纬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

的乐器。他想给杨宗纬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纬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纬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纬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2: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杨宗纬讲笑话，想要讨好李宗盛，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受到打击的杨宗纬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给葛福洪打电话，说他想回台湾，又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成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杰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 Sorry 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 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撒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杰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离开梦想新搭档，杰克隽逸继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杨宗纬继续在综艺节目中露脸。他再次拥有热度是在四年之后，他搭档张碧晨演唱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无奈和感慨。那时这首歌被传唱甚广，诸多翻唱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肩原版，而这首歌名却最终被网友认为是杨宗纬送给自己歌唱事业的总结。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阿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阿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物，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的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很多人听这首歌都可能认为是张震岳的原唱吧，其实是齐秦大哥的首唱。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歌就发行了，后来是张震岳拿来翻唱，并找到了蔡健雅和他一起合声配唱，打破了齐秦大哥那种相对传统一些的情歌唱腔，带了一些年轻的味道，还有古典的律动，自然又不矫情不造作，也让这首歌改编的知名度一度胜过原版，也是张震岳翻唱作品当中我认为是最成功也是最成熟的一首了吧。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转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这首歌呢是电影《最好的我们》当中的推广曲。我觉得光良他的形象标签包括他的音乐都非常适合那种小清新小文艺的电影，可能也是因为对他曾经拍过的录影带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印象了吧。光良就很像是那种固定在你回忆里的那个邻家的害羞的不会表达的功课男一样，但他又很温暖。来吧，听光良。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 Colorful Days。一直都被文艺圈叫做是个性大叔的男艺人，他的个性就是随心所欲，我开心最重要，我玩音乐是想去纯粹玩音乐，写歌呢只是想当下抒发情感，不写歌只是因为我最近要休息。于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记者敢去猜测朴树会什么时候发专辑，什么时候会有新歌，什么时候要隐匿，什么时候要复出。如果你见到了朴树出现在某个舞台，那一定是他内心深处极其认可才会出现。 Imagination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彭佳慧的爱时光。这个歌是18年的时候她为一部电影花滑女王配唱的主题曲。她呢也是一名铁肺唱将，真真正正的实力派。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陶喆的苏三说。

陶喆这一首苏三说就是把典型的中国戏曲融入到了他的爵士蓝调当中，这种混搭在当年来讲还是很稀奇的，即便现在来听都没有过气感，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非常成功了。继续听到的下一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温暖派系的一位女歌手范玮琪，她的声线是出奇的温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歌基本上是维持在她的中声区，而中声区是很多人发声位置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声段，她不会去打破你听歌时让你敏感神经有强烈反应的音，她也不会去动用金属乐器。似乎从出道开始，范玮琪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而且还很成功地捕获了一大群爱听治愈系的朋友，比如说现在那头听我说话的你。来吧，听这首歌算不算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最初的梦想，范玮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1: 顺子
0: 没有丑女人。

我之前采访一个乐队朋友，我问他在国内来说你最佩服的一支乐团是谁，他是玩金属乐的哟，重金属、激流金属。而我竟然没有想到竟然会从他嘴中说出五月天三个字。当谈起佩服五月天的原因的时候，我竟然非常的接受，是因为五月天是一支可以在乐坛存活那么

多年。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受欢迎，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不缺乏态度的同时，又在做着让所有人能够听得懂的音乐，这个非常的重要。有灵魂，有力量，接地气，就这三点就足以让很多人都爱上他们。来听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0: 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

0: 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6: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8: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9: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0: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11: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2: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三峡秭归支行成功为辖区某重点光学玻璃制造企业办理全市首笔铂金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审批铂金300公斤，对应规模约1.5亿元。铂金是高端光学玻璃生产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具有极高的战略属性。受国际贵金属市场波动影响，近期铂金现货市场呈现了有价无市的紧缺状态，价格剧烈的震荡。位于秭归县的这家上市企业，因生产工艺对铂金存在着刚性需求，一度面临原料断供、成本失控的双重压力，生产进度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企业急需原材料而非单纯流动资金的特殊诉求，工行三峡秭归支行在总分支三级机构的联合配合之下，克服业务环节复杂、实物额度紧缺等多重挑战，仅用了1.5个月便完成了从方案制定到实物交割的全流程。据介绍，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是指租赁金属原料用到期还贵金属，只付租金，不用一次性的掏巨额的现金购买贵金属。据了解，相较于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实物贵金属租赁业务能够让企业规避高价采购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优化财务结构。7月15号下午，宜昌雾渡河派出所民警巡河时发现，5人在黄百河支流野泳，无安全防护。当天天色暗，将降雨，民警大声劝阻，几经劝说之后，5人上岸，并且接受了防溺水的宣讲。半个小时后，当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河水上涨20到30厘米，水流湍急，雾渡河镇山涧密布。警方联合乡镇常态化巡查，6月以来已经劝离野泳群众22人次。 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本轮比赛门票将分两波开售，分别为7月20号的13点、7月22号的13点，票价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4张。盛夏时节随着轮晚骑乘销售圆满收官，宜昌的夏城恰好接棒上市，让鲜果货架不空档，市场不脱销。记者近日从事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夏城种植面积达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近日，浙江市百里洲镇3.6万亩沙梨迎来了盛果期。平日里扎根田间的村干部化身带货主播，在直播间为百里洲沙梨代言，助力农户增收。据了解，当地头茬早熟果7月初就已经销往武汉和广州等地。近日，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浙江市文体中心圆满收官。各项成绩出炉，7月8号开赛以来，全省40个代表队共1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浙江，以球会友，以赛促练。7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行了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300多名学员奔赴新的站位。据了解，该校本部位于湖北武汉，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信息支援部队唯一直属大学，担负着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育新智人才的培养重任，是我国信息网络、通信工程等网信人才摇篮和技术创新高地。日前，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在中远航船舶研究院黄冈生产基地下水。该游船由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打造，预计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母港首航，国庆期间正式和市民游客见面。7月19号，从省农业发展中心了解到，由中科院水生所与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正式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的新品种，湖北小龙虾育种实现零的突破。眼下正值湖北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记者从湖北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7月初到9月底，全省开展地灾的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全面复核存量隐患，排查新增隐患，落实综合治理和闭环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年、2020年之后，龙林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目前，旅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

0: 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这夏天一到啊，出汗多了，补充水分也成了很多人的日常话题。那有些人呢，日常只爱喝白开水，瓶装水呢很少喝，喝茶呀，喝饮料呢也很少。但是呢，还是有些朋友会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喜欢长期喝茶。那长期喝茶和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谁更占优势呢？今天咱们的健康生活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吧。那我们首先要知道，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虽然白开水极其普通，但是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包括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那长期喝白开水呢，有不少的好处。首先，身体状态好，因为它是调节体温、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的参与者。再呢，就是新陈代谢好，我们身体里各种器官代谢、生化反应的过程都离不开水分，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分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型和体态。那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心脏更健康。一项研究表明，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那第四个好处就是不容易便秘啊，大部分的便秘患者都存在着喝水量不足的情况，因为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它所含的水分呢就被肠道大量吸收了，这样的话大便变得难以排出。第五个好处，很少有结石。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系，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地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呢促使尿石的排出。第六个好处就是痛风的风险会降低，喝水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易溶于水，那痛风患者多喝水是有好处的。第七啊，就是感冒好得快哦。感冒发生的时候，一句多喝水真的不是敷衍的话，多喝水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补充体质的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促进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刚才说到的是长期喝白开水有什么好处，那长期喝茶的人有什么健康优势呢？生活之中爱喝茶的人是大有人在的，红茶、绿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那长期喝茶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三高风险低。2021年5月份呢，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老年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综合研究，饮茶和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进展就指出，喝茶是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那研究指出呢，茶叶之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第二啊，就是心血管风险低。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研究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三，就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低。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和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让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降低61%。当然了，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都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每天喝8杯水，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流传甚广，不少

人都是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也不是合适每一个人。因为普通人群的喝水量呢，比如说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呢应该喝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呢每天喝1500毫升。而如果说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饮水量了。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个相反的情况，也不是说一定要喝到1500毫升。比如说有时候冬天水分蒸发比较慢，然后呢你可能还喝了一些汤，然后吃了一些水果，那你的饮水量适量的也不用喝这么多。再就是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的患者、慢性肾病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还有心衰的患者，这些都要遵医嘱。另外呢，就是茶叶也不是人人都能喝的，喝茶还有四个讲究，就是四个不。第一个，不适合喝茶的人群，神经衰弱、失眠、甲状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还有肠溃疡的病人都不适合喝茶，尤其是浓茶。哺乳期和怀孕的妇女、婴幼儿也不适合喝茶。第二个不呢，就是早晨起来睡前不喝，餐前和餐后不喝。第三就是服用部分药物的时候不喝，比如说镇静助眠的药物。第四就是不宜过浓。健康的成年人一天喝茶大概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冲泡是合适的。所以说呢，无论是喝白开水还是喝茶，其实就是一点因人而异，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好了，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索。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

0: 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行驶的话，往沿江大道方向呢，目前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的。具体是从我们这个丁字路口一直延伸到了龙康路与我们胜利四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如果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上想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多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说有具体的积压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从西宁二路快速路想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我们辅路往主路方向行驶的时候，在匝道上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西宁二路整条路线上并没有说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过江方面，从我们赤水长大桥，其实昨天我们在7:30也跟大家说了，在点军大道入口这里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您在点军大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还是在赤水长大桥桥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发现到，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后门这里，也就是在我们与宜昌市科技高中夹缝的这一段呢，在这一段小路上，在北门外政街的这个门口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一直从我们的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里一直延伸到了我们湖北省宜昌市烟草专卖局这里。所以说整体上可能通行压力积压的部分主要来自于我们整条路段靠近沿江大道这一侧的方向，并且呢，在三江智喜的小区门口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整体上其实通行压力还不算比较明显。但是整体上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的话，如果您是刚刚从赤水长大桥下桥之后想要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进入到我们快速路这个匝道这里，同时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门口这个红绿灯这里，都会遇到一点点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还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不过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而且我们今天重点也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今天呢是7月21号，同样的，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通管制迎来了第二阶段。我们在7月21号至7月25号，也就是每日的晚上10点钟到次日凌晨5点钟，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是7月21号至7月25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5点，将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是可以正式通行的。我们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您是从明月家园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我们在下川通道最右侧的一个车道是要临时的交通管制的。而在您过了7月25号之后，也就是在过了这周之后，从26号到31号呢，同样时间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5点，将会面临着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也就是说，如果您是从赤水长大桥下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二路快速路行驶，再进入到下川通道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在最右侧的一侧车道是要施工的，而在靠近左边的那个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在7月21号到25号的时候，也就是在这周的时间，请大家如果是从三峡大道过来想要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在往下川通道行驶的时候是只有最左侧的一条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在这里也要跟大家通告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早上也要重点关注一下江海路。目前呢，江海路是同样有交通管制的情况的。 江海路的交通管制主要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从7月8号到9月19号将会逐点依次封闭江海路，也就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的半幅道路，在施工期间呢，会预留小区单位出入口以及全段都会实行南向北，也就是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山大道方向驶入，由北向南逆向通行。这意味着如果您是从我们的夷陵大道在夷陵大道上行驶的话，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中心人民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您在这里如果您是要过了江海路之后，其实江海路是施工的，所以说您要继续直行在我们的港窑路与我们就是运河大运的门口，您要掉个头过来才能往中心医院的正门口方向行驶。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从7月8号到9月19号在这个时间区间内都要请您往万达或者是中心院方向的都要请您及时的安排我们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到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在9月19号之后呢，9月20号至10月14号我们在江海路上会逐点依次封闭我们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的半幅道路，在施工区间呢，同样是要预留小区啊单位出入口以及全段南向北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单向交通组织方向和限行管制是不变的。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我们的杨岔路也会有施工的情况，在杨岔路呢是7月8号到10月9号将会封闭杨岔路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会预留出小区和单位的出入口，而在夷陵大道的西侧部分道路会临时的封闭施工，该路口双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杨岔路沿江大道段至东山大道段全线都会实行南向北的单向通行，禁止车辆从东山大道夷陵大道方向驶入，南向北逆向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登雷。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3: 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到晴，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将来到34摄氏度啊。总体来看呢，可能最高温听起来会比昨天好像稍微略降了一点点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可能午间时分温度还是会有点高。
1: 是的，而且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而且也跟我们今天的气温有一点点关系啊，就是我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从便利店啊冰柜里面顺手抄走的那瓶饮料。
3: 这个我熟，早上有时候赶时间的时候呢，经常有时候可能没时间去便利店啊，顺手可能就是从家里拎一罐咖啡出来，或者是顺手拎一瓶这个类似于零糖零脂肪的那种气泡水，我觉得这应该是夏天的标配了。
1: 是的，但是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喝这些饮料之前，你有没有翻过来看瓶子背后那个密密麻麻的配料表呢？
3: 说实话，我以前真还没仔细看过，顶多就是扫一眼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最封面的这个标识，比如说零糖零卡，好像这样子我感觉好像喝着就会很放心，或者是会买那些无糖饮料。
1: 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就很多人对这个瓶子背后的配料表其实还不是很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一瓶饮料配料表上的元素周期表。咱们会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把你手里的那瓶饮料拆开来看看，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
3: 什么饮料竟然都还能拆出一瓶 就是一面元素周期表来吗？
1: 是的，你想，你如果一翻开我们的瓶子背后，其实少则七八种，多则二三十种。水是第一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面紧跟的像白砂糖呀、果葡萄糖呀，以及我们的柠檬酸，以及苯甲酸钠，还有柠檬黄等等等等这些配料，其实练都练不过来。
3: 其实你这么一念，我都感觉自己喝的不是饮料，不是水了，而是一瓶化学实验试剂啊！
1: 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也没有吓唬人啊，今天我们要搞清楚，就这些成分到底是干什么的，哪些是必须的呢？哪些又是可以少碰的？最主要的是，每天通过像这种饮料呀、补剂啊摄入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到底是补了身体还是白花了钱？
3: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很感兴趣，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饮料确实是五花八门的，不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只会说碳酸饮料，是不是？就是感觉能喝一点碳酸饮料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特别满足了。但现在人可能为了追求的健康啊，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富含维生素 C 的啊，比如说补充电解质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广告语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响亮，但这真的有用吗？啊，这个其实也是咱们心中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虽然要关注自身的微量元素呀、维生素的摄入啊，其实并不是让我们去药房买一堆保健品啊，而是我们先要搞清楚，就每天我们喝的东西到底补了什么，又给你带走了什么。
3: 其实我现在啊，以前可能确实是不怎么爱看配料表，但是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会直接的会拿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和含量。比如说如果说它白砂糖在前面的话，在前面几位的话，我可能就会默默的把它放下来了。
1: 是的，而且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其实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我就是了解到好像钠要少摄入，钾要多摄入。为什么呢？
3: 像我就只知道糖要少摄入，
1: 因为我是在小红书上面刷到的，就是如果你钠摄入多了，你第二天早上脸就会肿；如果你钾摄入多了，第二天早上消肿就会很快。
3: 你主要是从这个第二天早上的一个状态来考虑的。
1: 对，我就感觉我好像脸不肿了，就身体很健康了，但是好像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3: 其实看这个配料表的顺序还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一点大部分人会忽视啊。因为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配料表啊是必须按照加入量由高到低的排序来排列的。
1: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它含量一定是最高的，排在最后的含量最低。所以我说我把看到这个配料表，如果说它前三名有白砂糖的话呢，现在尽量的还是少买少喝、
1: 它其实就是一瓶糖水啊。白砂糖和果糖果葡糖糖浆呢排在前两位，就说明这瓶饮料的本质就是水加糖，其他成分呢好像都是配角啊。
3: 其实咱们自己回过去翻翻看啊，就是你自己在喝的一些饮料，基本上其实白砂糖和果葡萄浆就是一定是排在前三的。
1: 是的，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也是的，就在今天节目的时候，请你也拿起手边的那瓶饮料啊，我们一起来看看配料表，看看你喝下去的究竟是快乐水呢，还是一张元素周期表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边听节目一边把身边的饮料翻过来看一看。
3: 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来搞清楚啊，饮料瓶上那些化学名词到底是些啥，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可能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都给大家普及到啊，就基本上常见一些啊，和大家来简单的小小的普及一下啊，来看看咱们喝的饮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啊，里面都加了一些啥。所以以后呢，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一看配料表。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跟你爱喝的饮料有关了。最近有爱上哪些饮料吗？或者是饮料瓶上的那些化学名词你都了解过没有呢？或者是你比较关注啊，就饮料当中有没有哪些成分，或者是有哪些成分你就不买了，或者是有哪些成分你才买啊。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买水买饮料最重要的还就是解渴。我刚刚看到一位听友还说到了，照你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只能喝凉白开最安全了。好像确实也是。
1: 好像是的。而且我特别怀念，就以前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奶奶就有那种泡的那种茶，当时还是用最古朴的方式，就拿杯子舀着喝。我还想，你有没有印象？
3: 就是那种大叶茶。
1: 对，
3: 有时候还会泡那种 宁性茶。
1: 是的，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喝，但是好像现在也
3: 夏天喝的话也还挺解暑的啊。
1: 是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拿起你身边的饮料配料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爱不爱喝饮料，而饮料瓶那些化学名词呢，你又了解过没有？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7:30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是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明月家的门口，如果您此刻是从辅路进入到主路的时候，在我们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您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并且呢，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同样车流量行驶也比较缓慢。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是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在通道内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呢，我们看到在我们下川通道内部以及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目前如果您是选择辅路行驶，在我们的红绿灯过了之后，在我们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呢，其实排行的压力是还比较小的，并且车流量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您此刻如果是往广电方向行驶的话，您不妨选择我们的辅路出行。而在我们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如果说上个时间段在我们胜利四路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在胜利四路进入到沿江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其实排行整体的排行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此刻在龙康路，也就是从一马路出来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现在呢汇入到胜利四路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龙康路上行驶，想要右转往我们沿江大道胜利四路的方向行驶呢，都要请您注意了。今天呢，我们同样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各个路段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况的。刚才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说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川通道的施工正式进入到了第二。

0: 阶段将会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侧车道，同向未施工的一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就是，如果临时往从三峡大道过来，从广电过来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想要往新力居方向行驶呢，在最右侧的车道是会施工的，但是左侧的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具体的时间是每天的10点钟，也就晚上10点钟到次日的5点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时间，就是7月21号至7月25号，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次日的凌晨5点钟，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的最右侧的车道是要封闭施工，左侧的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1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爱不爱喝饮料啊？饮料瓶上那些化学名词你都了解过没有？
3: 是的，来问问大家啊，平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喝的制品饮料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其实刚刚咱们说到了，拿到一瓶饮料首先就要看一下那个配料表的排序。如果说前排啊，排在前面的是糖，那基本上你可以认定它是一个糖水了。那今天咱们就从这个糖开始说起。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的爱美的女孩子啊，或者是正在减脂期，或者是这个身材管理期的这个，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觉得糖其实它真的有太多种了。在配料表上它可能还不仅仅是叫白砂糖，它可能叫蔗糖，可能叫果葡糖浆，可能叫葡萄糖浆，可能叫麦芽糖浆，这些都是添加糖的。怎么说呢，它可能穿了不一样的马甲啊，今天穿的是长袖，明天穿的是短袖啊。
0: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市民号也留言，就王金雪她说冰红茶，冰红茶就是我们的糖水啊。刚才说到糖水，就是在配料表上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像白砂糖呀，以及果葡糖糖浆等等这些名词啊。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马甲都在我们的冰红茶里面，但是呢说句实在的，冰红茶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一口真的还是值了2块5块钱。
3: 就是你是说那一口清凉？
0: 对
3: 吧，
0: 值2块5啊。
3: 哎，他那个广告语叫什么来着？
0: 不知道，你知道吗？
3: 年轻无极限，统一冰红茶。
0: 我的天哪，那都已经感觉有点古早了吧。这个广告语感觉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吧。
3: 对啊，就是我那个年代啊。
0: 天哪，
3: 我们俩不是一个年代的，你要弄清楚这个事情啊。
0: 但是我有听说过，我记得还是那个广告，
3: 很古早啊，
0: 好像大家一群人在那个楼顶上跳舞跳舞，然后那个运镜就成一个曲线弯曲啊。我觉得那个还是激发了我当时学编导的一点点那种信念的。
3: 是吗？
0: 就是一个这个广告。对，是雪碧还是冰红茶我可能忘记了，
3: 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饮料，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背景，让年轻人都很喜欢啊。
0: 是的，所以说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其实健康的成人啊，每天摄入的糖不应该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25克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6个那种小的茶的那种汤匙的量啊。
3: 不是那种大勺子啊，咱们说的是那种茶匙，就是很小的那种勺子啊。就是可能就是搅拌咖啡有时候用的那种小勺子。
0: 对，
3: 就是6茶匙。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这6茶匙基本上你喝一瓶这个饮料就超标了。一般一瓶可能330毫升的果汁饮料含糖量大概就是38克左右，而一瓶500毫升的这个可能某一个品牌的这种饮料含糖量有时候甚至会超过50克。就是你一罐啊，咱们以一罐来说，一罐330毫升的碳酸饮料就有35克糖。所以说你只要是随随便便喝一瓶这种含糖的饮料的话，基本上已经是用掉了你今天一整天的这个糖额度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不知不觉 觉就好像长胖了呀，血糖高了呀，其实每天早上喝一瓶都是在超额消费，更别说这大热天可能大

0: 家在喝着饮料啊，还要就着我们的雪糕啊吃一吃。所以说其实各个食品里面摄入的糖都是隐形的热量炸弹，没有饱腹感，喝下去不觉得撑，吃下去也不觉得撑，但是这个热量是实实在在的进了我们肚子里面的。
1: 所以说呢，这个现在不是流行还有那种零糖的饮料吗？有人就说，哎，那我喝零糖总行了吧？但是别急，我觉得零糖这事儿咱们真得给大家好好普及一下。
0: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典故的，
1: 有一些就是门道的啊。首先国家标准零糖的定义就是每100毫升含糖量是小于等于0.5克的，也就是说零糖它其实不等于完全没有糖，这是两个概念。只是说它的含糖量极低啊，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不是说完全没有。
0: 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句子，就是零糖是个法律概念，但是不是化学概念。其实零糖里面通常也会加一些代糖，也就是甜味剂。你在配料表上看到那些阿斯巴甜、阿赞蜜以及三氯蔗糖，还有赤藓糖醇、甜菊糖苷，这些都是代糖。代糖可能有些人说啊，那不是没有热量吗？那应该更健康啊。
1: 但其实这事儿真还没有这么简单。对，代糖确实热量极低，甚至它是零热量。但是啊，长期大量的摄入代糖，同样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就研究发现啊，经常饮用无糖饮料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腹部肥胖，增加患二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啊。不是说我们喝了这些一定会得，但是它有这个风险，所以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就比如说你在，但是可能比你直接喝白砂糖稍微又好那么一丢丢啊。
0: 是的，
1: 只是说咱们在选择的时候自己心里要有杆秤。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刚刚说到了这些阿斯巴甜、安赛蜜，还有这个赤藓糖醇，这些都属于代糖啊，这些词儿大家先记好。
0: 对，其实今天我也是才知道原来无糖也能让人长胖。我最近就发现我的腹部好像是有一些肥胖了，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无糖饮料的原因啊。
1: 其实代糖虽然它不直接提供热量，但是它可以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稳态、改变味觉偏好等方式，间接的来影响代谢。就是说无糖饮料当中人工的这种甜味剂，它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肝脏啊、肾脏的代谢，长期大量饮用还是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的啊。
0: 所以说其实喝这种零糖的饮料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伤身，对不对？
1: 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太绝对，毕竟还是要谨遵医嘱啊。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偶尔你喝一下这种无糖的饮料，还是比喝那种纯白砂糖的饮料可能稍微确实是好点。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就是当水喝的话啊，一天好几瓶儿，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摄入的这个水量有时候可能要有一升左右啊。那你如果说要这么喝的话，按这个量来喝的话，我觉得可能关键就是任何东西你过量了它都会有点问题的啊。
0: 其实除了糖、代糖，配料表上还有酸、钠，那又是什么呢？其实咱们要下个时间段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了。
1: 是的啊，在说到这个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近视最烦恼的一个事儿就是被厚厚的眼镜给束缚，就是比如说你戴这个框架，像我是近视，我就特别感同身受。夏天流汗的时候，然后那个眼镜都老往下垮，然后就是特别有时候你运动的时候还会起雾，你进出这个车里空调房的时候还会起雾啊。
0: 是的，
1: 有时候拍照的时候也会觉得两眼无神，有甚至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体检还会受到限制。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还有上班族们要注意了。
0: 我们在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呢，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会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像全飞秒、半飞秒、S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享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是的，如果说大家去到这个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话呢，可以对你的这个眼部健康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摘镜手术的需求的话呢，也可以